0: 州市人民媒体中心 FM 95.4，聆听每一次出发，见证每一份文明。为什么孩子在家学习效率低？缺失的不是辅导，是沉浸式学习环境。青州融媒 AI 智学，英语、数学一对一教学，提分好帮手，助学好朋友。教室地址：青州广电大厦九楼，联系电话：158-6659-5017。
1: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2: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1: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2: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1: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2: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1: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2: 曲艺笑声好宝贝，
1: 奥运北京五环路，
2: 快乐同行笑声飞，
3: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4: 欢迎大家继续搭乘我们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导游韩涛。今天我们的电影之旅要欣赏的影片是《建国大业》。这部影片共有172位明星加盟，最终出现在影片当中的有87位。除了7位主演之外，很多明星大腕均是自愿零片酬出演，造就了一段影史上的佳话。当然也不只是演员，很多导演也前来助阵。上半段最后出场的杜月笙就是著名导演冯小刚扮演的。现在咱们继续来欣赏影片《建国大业》的录音剪辑吧。上半段的电影之旅当中，咱们讲到了国民党在战场上节节败退，而在国民党统治区内部腐化成风，民怨沸腾，危及到国民党统治的根基。为改变局面，蒋经国到上海整治金融秩序，在记者招待会上，杜月笙不请自来，扬言孔家才是导致金融混乱的根源。然后蒋经国和母亲宋美龄来到了孔家，他们见到了孔祥熙的大儿子孔令侃，孔令侃由佟大为扮演。
5: 你们，人家大权在握，一句话就把我养子公司里里外外全都封了，还派人满上海滩的传讯我。你好。今天见了面，也省得大表哥大费周章。
6: 张玉梅，你疯了？
5: 你妈放心，人家是督导专员，是太子，我哪里敢拿枪打太子啊？大表哥，这个事情很简单，你一枪把我打死就都了结了。罪犯伏法，蒋青天御马护上，咱们也算各得其所了。
6: 建国，
7: 督导专属的公文说得很清楚，限你十日之内去接受询问，否则严惩不贷。已经过了七天了，你自己看着办。
5: 养子公司都是孔家的产业，你有本事把我父亲也抓了？
6: 胡说八道，明明自己做错了事，还把你父亲扯进来。你父亲和大姐要是知道你这么胡闹，饶不了你。
5: 上海滩里里外外做了多少年了，来了个督导专员就变天了？你妈，大家都这么做，这就是行业规矩，做生意不讲究行业规矩，那是

0: 当前最大的事情是把北方的军队撤到长江以南，确保江南的稳定。这个时候追求统一啊，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1: 两名我等是成为了第五次罗工，另外一方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还积极偷换着白宫的意识形态。此时他正在商讨何时把白宫收回。
2: 姚老这个川北省人，那

再小也是大事。为了新中国，任公代表民革出任政府的副主席，这是国家的事情啊。过去的事不再提了，今后中共愿与二位一起领导这个国家，肝胆相照，同舟共济。

0: 至十五，一警校审片审讯，这严帮售后不忧。订阅线幺六五三六幺幺六三三，幺六五三六幺幺六三三。
1: 一九五零年建院，初心重盘，潍坊市第二正医院，潍坊市呼吸病医院，以呼吸学科为引领，铸就专业力量。
0: 国家呼吸营养研究中心核心大内十二把呼吸医疗专科，七百名呼吸专科床位，用亚脑含呼吸到二月的名胜品牌。
1: 专科优综合。呼吸学科强势引领下，循环介入、神经康复等多学科协同发展，齐头并进，综合实力全面夯实。
0: 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潍坊市呼吸病医院肩负健康重托，以精湛技术与温暖服务，守护潍坊人民的每一次呼吸。
2: 十六年风靡，开华汽车路虎圣乐车模旗舰店，专注于心愿跑酷耐心。
3: 隐形声音太阳膜，个性彩色，还用电脑数据裁切，与恒温无尘车边，由心愿丰富的气质款式承接。用眼感色膜，三维立体颜色，真机质感，质保七年。
2: 开华汽车用品店圣乐品牌授权，地址：海岱北路与北海路交叉口东北角。尊享拆线：18553698988，18553698988。
4: 远程动保护，机械动脉动，就选一谋润滑油，气地油、传气油、工程机械更油，切胶液，绝壁的一大是霸主。中科院院士工作大单位，技术术后品质至上，全国500多家代理商，产品远送海外30多个国家。一流润滑油，一路同行，不负信任。共产能龙一行，代号龙威守龙名。2026锦州市文明交通零粉钢挑战赛惊喜来袭，5月13号至6月12号参加报名，即有非机动车驾驶人均可参与，接受30天云顶奖，油卡电卡免费领，两个好物附魔品。微信公众号搜索“齐鲁广播”五字，菜单栏点击挑战赛即可报名。文明出行，平安相伴，轻松出行，超值大奖。
5: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0: 这是一段精彩大戏，
5: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0: 这是一段动漫相声，
5: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0: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5: 这正是影视歌星大荟萃，
0: 曲艺笑声好宝贝，
5: 奥运北京五环路，
0: 快乐同行笑声飞，
6: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7: 他是1985年首批十大笑星之一，他每次表演总会让观众感受到火爱般热情。他在相声中塑造的经典人物形象，直到今天还时常被人们挂在嘴边。他就是著名相声导演艺术家高英培先生。各位收音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的快乐之旅呢，依旧在九号下午的天威展台，为您继续讲述相声名家高英培的故事。话说高英培和范振钰从1954年搭档以来，创作表演许多广为人群众喜闻乐见的相声作品。他的艺术水准也被一次次接受听众观众点誉的观众者和飞速的提高。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到来，让高英培和范振钰不得不离开了他们挚爱的舞台。两个人，一个是从了大门车，一个是锅炉房，双是锅炉。但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高英培和范振钰仍然没有放弃相声。简陋的锅炉房俨然成为了高英培和范振钰两个人的私人工作室，不正之风、教训、皆大欢喜等一大批优秀的作品悄然在这里诞生。让我们再来一起收听高英培和范振钰。

0: 表演一段锅炉房中诞生的作品《教训》的片段。
1: 马路来车戏，我们小孩一叫号就圆儿了，那就强了。这孩子多聪明，跳俩大个儿，一抱跑家里来，呼哧呼哧跑这来。对，你在家吗？在家呢。看见了吗？看见了。你管了吗？管了。我说哪儿拿的？咱可不要这个，快送我走，拿走拿走。好，我刚说这，我还得说话了。得了得了，大妹儿，好家伙的，你这还够高的了，还大爷起来干啥去噻？这么点小孩拿来媳妇容易吗？啊，嗨，娘你别管，哎，不管，这就不管了，
2: 太管了，
1: 这是大是大非非问题，应该管，非得给人送回去，不成，送回去不就犯了案了吗？您呐，
2: 那你什么心态？
1: 我爱人不易啊，
2: 是
1: 拿到街边给吃了，你吃吗？反正够甜的，还够甜的了，这也不管了。该管的管，不该管的不管的，
2: 那什么你该管呢？
1: 比如说我们孩子叫门口的二狗子给打了，
2: 这叫谁打了？
1: 门口的二狗子，二狗子，看你门口的名字，二狗子三帮子加一个老帮子，还让人给打了，咱们孩子吃亏了。哦，你说咱们孩子，那就对了。当然了，干嘛？有日子没见，今儿怎么这么多日子回来了？哪儿去了？到外边练去了这是？啊？怎么叫人给穿成这样了这？你们本事都哪儿去了？怎么瞪我说话就瞪眼呢？你的能耐呢？有这么句话懂不懂？大丈夫能死阵前，不死阵后。
2: 还说，
1: 有本事跟人拼一下。我这么一说，孩子脸也红了，心也蹦起来了，跟我说：“对了，八位，我跟他拼去！”噌，跑上了。
2: 什么又不拼的？你说这话是火上浇油啊！
1: 也别说，就是我爱人能压尸啊！当时就说：“哎呦，瞧瞧，贾大人说你两句就这样啊！哎呀，你是真叫人家不省心！我说你看看，你看看人家二狗子五子三粗，你打得过人家吗？啊，别说你一个，哎，你爸爸你一块，你爷俩都不是人家个啊！啊，就那样去，快给我回来吧！
2: 别去了，
1: 给你这把菜刀啊！
2: 哎呀，哥，这是玩命子！
1: 我们三帮子把菜刀接不来，往外一跑，我爱人一叉腰，我在旁边一看，二狗子改嘴了，哥们儿，我服了，哎，服了，得意思这。”
2: 他服了，你们发横，你们要露脸了，就这个，啊，
1: 没
2: 我就那不哥们儿，你孩子打架，他母亲老跟着掺和什么？
1: 我怕孩子吃亏吧？
2: 这叫护犊子，
1: 不是那意思。那孩子跟哪儿打去？他妈老跟着去，老找人那是。你把我们那片儿，你打去哪儿？没有认识我爱人的，
2: 他叫什么？
1: 坐地炮，
2: 坐地炮，这怎么解释？
1: 就是孩子跟人打起来，打不过人，他就跟人说去，说不过人吧唧锁人走地，一炮就死猪头，
2: 滚刀肉，外号叫母老虎。
1: 哎呀，您夸奖，
2: 太夸奖了，是。有时间您到我们串门
1: 不去
2: 不去，我把老虎咬着我，
1: 哪能啊？咱们是亲戚，
2: 你还是个啥事啊？有你这么亲戚，咱们岂没乐吗？
1: 没这事，您单光去吧，
2: 单光吧，吃点亏好，您吃点亏。
1: 咱们还有人缘，
2: 还有人缘。
1: 您想啊，但凡没人缘，能跟派出所交上朋友吗？
2: 跟派出所交朋友
1: 啊？
2: 怎么交朋友？
1: 我们那边有户籍警，找我们那孩子，
2: 找里边去，找里边去，叫派出所去。
1: 对，
2: 有可能是拘留吧？
1: 留了，
2: 留了，
1: 没交你们录音。
2: 消停啊！
1: 就拿咱们来说吧，这个交警死白赖六年，不管你一顿饭啊！我们孩子派出所分局连吃带住一个礼拜吧。
2: 好，是俺厂瓜拘留。
1: 哎，有带孩子进去之后啊，我就纳闷，这孩子又惹什么祸？我是天天愁眉苦脸的。也别说，我爱人倒安慰我，到哪别老低头来低头去的，干嘛去死？叫人秦阳森一看，不知咱们又出了啥事儿了，你拿着点骨头来干嘛去死？啊，昨天就进去，我跟你说实在的，进去跟住牢的一样，有十年半年就出来了。
2: 嘿，还真够宽的。
1: 没想也对，这跟真跟住牢了似的，
2: 是
1: 不是？等着，十年半年住着得了。那天出来了，他妈没在家。嘿，正是机会。
2: 是，
1: 孩子不会他妈可没在家。刚一进门，啪，
2: 咱们笑声，哎，叫一声，
1: 我就不信我管不了你，啪！

0: 遭遇啊，棒子就倾向河，你这都没有论，一把煤块扔过来，起来给我指挥，说两边两面全是干裂的。哎哥，是我封你的，是你封我的，是不是？我跟他们一挑一踹门，咔嚓跑了，一个多月没回来，多有意思呢，这是。
1: 不，多少次没回来？
0: 一个多月，
1: 你找了吗？
0: 找了干嘛？
1: 不吃不找。

0: 意思。
1: 哎哥，是我封你，是你封我呀，不是？我跟他们一跳一踹门，咔嚓跑了，一个多月没回，多有意思，这是。
0: 多少时间回来？
1: 一个多月。
0: 你找了吗？
1: 找他干嘛？
0: 不知道。

0: 干嘛去了？
1: 接见去。
0: 就这样的小宝贝儿还给他接见呢，
1: 你说怎么办呢？孩子是我们的，能不关心他吗？
0: 你早关心多好啊！
1: 礼拜天我跟我爱人，我们俩人起了个大早，就上监狱了。嗯，到了我们的个儿一看我们的孩子，我们孩子再一瞅见我们俩人，这孩子咧着嘴就哭上了。爸爸呀，我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了，我做了四人帮的牺牲品，现在人民恨我，嗯，我恨你们老两口子。
0: 好，
1: 你们这俩人呢一点正门都没有。我妈姐小时候宠着我叫我妈爹，现在长得18岁了，嘴里带想板都板不住了。刚进监狱之后领导找我谈话，张嘴就跟人那样，领导说了我一嘴的芦灰渣子。功课不好找人学校跟人是坐地炮去，这什么家长啊？尤其你是做父亲的，那年我们才3岁，你坐那喝酒拿筷子往我们嘴里抹，吓得我们都流眼泪，我们也不敢提出抗议来着。
0: 这是疼孩子吗？
1: 你抽烟的时候往我们嘴里喷，现在长得18岁了，也会抽烟了，也会喝酒了，你不管我们了，
0: 不管你又怎么办了？
1: 怎么办呢？拆出去呗。
0: 哪儿拆出去？
1: 就找我们小哥几一块拆出去呗。
0: 哪儿来的？
1: 就待会儿拆出来的吧。
0: 拆对吧？
1: 拆对了，这不拆出来拆出去，这拆到里边来了，
0: 这回就不拆对了吧？
1: 这往外拆的也不好拆对了，这个不回家就找我们。那天刚回家把门一敲，啪就给我们来个大背胯。我们刚站起来还给我们练拳，说实在的，你准练得过我吗？我就不好意思踹你就完了。
0: 孩子把实话都说了，
1: 孩子这么一说我心里也难过。哎，我说可不是吗？我说都怨我呀，我对你太溺爱了，咱们记住这次的沉痛教训吧。
0: 记得住吗？
1: 他也能记得住了。你看你还需要什么东西啊？下次我来的时候给你捎来。我什么也不需要了，我什么也不需要了，我好好的跟这儿改造。叫你临走的时候你把你脑子戴那帽子给我留下得了。
0: 那干什么用啊？
1: 那是我抢来的。
0: 好真够孝顺的，儿子抢帽子爸爸戴的合适吗？
1: 就是紧点儿。
0: 还紧点儿啊？怎么不把你累死呢？是
1: 家里有合适的遗落了，那没舍得戴。
0: 你不问哪儿来的？
1: 我哪知道，我还以为在信托商店买的。这个
0: 他买这么些个旧帽子干嘛？
1: 谁知道他还说呢，爸爸咱们按楼有自行车零件，你也给派出所送去得了。
0: 哪儿来的？
1: 那是我偷来的。
0: 脏污。
1: 咱门后头还有一筐铃铛盖。
0: 多少铃铛盖？
1: 一筐。
0: 你说你们孩子缺德不缺德呀？是一筐一筐的铃啊。
1: 你也给派出所送去得了，床底还把刀，你也给派出所送去得了。
0: 凶器
1: 那都是我的赃物，我知道了，我认识到这是错误了，我在这儿好好的改造，重新做人。您给我带点旧衣物了，我彻底的改造好了，争取提前释放我。
0: 孩子这么一说，你好好想想吧，
1: 句句话如同拿刀扎的我一样，真打动了我的心了。做家长的同志们可千万别跟我学呀，咱们培养孩子培养什么样的人呢？叫他作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呢？我怎么把孩子给培养到监狱里去了？你说我对得起谁？我对不起党，我对不起国家，我对不起人民。说真的哥的，我连您都对不起。
0: 他有我什么事儿啊？
1: 让您的姑娘还得等10年。哎，
0: 我去你的吧。
2: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3: 各位正在搭乘的是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话说上个世纪的70年代末，重返相声舞台的高英培再度焕发了艺术青春。1979年，高英培和樊振玉一块被调到了全国总工会文工团。来到新工作单位的高英培演出任务可比以前更忙了，经常要深入各工厂单位去为广大人民群众演出。而且他跟樊振玉俩人啊，还有一次在天上说相声的经历。话说有一回啊，高英培和樊振玉搭乘飞机去上海演出，俩人一进机舱就被空中小姐和一些乘客认出来了，大家纷纷邀请高英培和樊振玉俩人来上两段吧。面对如此热情的观众，高英培、樊振玉也颇为激动，即兴表演了相声小段《进城》和《论吃》，逗得机舱里的乘客们是哈哈大笑。也许是笑声太大了，就连头等舱里的几名外国朋友也走了出来，在翻译的帮助下听起了相声来。多年之后，高英培回想。

0: 起这件事情还是十分的开心啊。要知道在天上说相声，这可是他跟范振钰有生以来头一回。说完了高英培在天上说相声的故事呢，咱们来听一段他跟范振钰合作的相声小段《论吃》。
1: 相声啊啊，是语言的艺术。
2: 对，
1: 说白了吧，就是说话
2: 啊。
1: 这个说话可大有身份。
2: 有什么身份？
1: 说话可有个研究
2: 啊。
1: 今天我跟您说啊，一个人说话代表一个人的个性。
2: 对，脾气秉性不一样，说出话来也两味儿。
1: 对，我这个人说话就跟别人不一样。
2: 哪点不一样？
1: 因为我呀，爱数落着吃。
2: 哦，讲究吃。
1: 我爱研究吃。
2: 嗯，
1: 我不。

0: 跟您说啊，一个人说话代表一个人的个性，
1: 对，脾气秉性不一样，说出话来也两味儿。
0: 对，我这个人说话就跟别人不一样，
1: 哪一点不一样？
0: 因为我呀，爱数落着吃，
1: 哦，讲究吃，
0: 我爱研究吃，
1: 嗯，
0: 我不。

0: 我呀爱数落着吃。
1: 哦，讲究吃。
0: 我爱研究吃。
1: 嗯，
0: 我不
1: 什么什么吃什么吃到怎么样
0: 啊？吃得饱睡得着吧。嘿，你光顾着吃了，你血压高不高啊？
1: 告诉你啊，
0: 多吃植物油，少吃动物油，血压上不来。
1: 上不来
0: 啊。哎啊，五十几了。哎呀，您问错了，五十几哪还用我呀？我都六十了。
1: 哎，都六十了。
0: 哎，这回可没吃，吃一口少一口了。
1: 对对对对对，那是吃一口少一口了。
0: 嗯，
1: 吃一口少。哎啊，退休了没有？
0: 还没呢。
1: 啊，
0: 吃老饱了。
1: 哦，吃老饱也算呢。
0: 吃老饱了。您吃什么了？
1: 我吃的米饭。
0: 哦，那就是。
1: 哦，你问我呀？
0: 谁问谁？
1: 我问你，
0: 你问吧。
1: 你老伴好啊？
0: 哎，别提他了，上闺女家吃去了。
1: 哦，闺女去吃去了。
0: 多得回来。哎，他的人吃饱了不顾家，不知多得回来。就剩你一个人生活什么？嗨，一个人更好啊！想吃什么做什么。你会做吗？不会做，上饭馆吃去。
1: 你那儿买东西方便吗？
0: 有自由市场，想吃什么买什么。
1: 哎，天冷了
0: 啊，
1: 该生炉子了
0: 啊，生了就为做饭吃。
1: 还是没离开吃啊。
0: 嗯，
1: 就为做饭吃。
0: 嗯
1: 哎啊，说真格的
0: 啊，
1: 剩你一个人了，倒清静啊。
0: 我不瞒您说，有时候孩子们也上我这吃来。
1: 孩子们上这吃来？
0: 嗯，
1: 几个孩子都来，你不嫌麻烦呢？
0: 这怎么麻烦？不就做三顿饭吃吗？
1: 三顿饭也得调剂好了啊。
0: 当然了，不能忽视海带的。
1: 那你怎么调剂的？
0: 早饭吃得饱，午饭吃得好，晚饭吃得少。
1: 那倒不错，一句啥似的。
0: 就是嘛，
1: 吃完了外边活动活动。
0: 不行，我这岁数年岁太大了，吃饱了就不动了，净蹲边了。
1: 光蹲边不行啊，看看电视。
0: 看电视呢，介绍那个炊事班的烹饪技术，做那个烹虾段怎么吃，净看这个。
1: 那你光看吃啊，啥
0: 就爱看这节目。
1: 你听的文艺节目，你不爱听侯宝林的相声吗？
0: 啊，我爱听那人家那相声说的，用着嘴多利索，就跟吃蹦豆一样。
1: 我就问你
0: 啊，
1: 你爱听的什么节目？
0: 我最爱听他的绕口令。
1: 绕口令没吃
0: 啊，吃葡萄葡萄葡萄皮儿。
1: 哦，这儿找不上了。哎呀，呵，我你只是句句真离不开吃啊。
0: 当然了，我净琢磨着吃啊，吃都在哲理的。告诉你，哎，吃不能胡吃乱吃，它有一定的规矩，在哲理。
1: 什么哲理？
0: 初一的饺子，初二的面，初三的盒子往家转，初四烙饼炒鸡蛋，初五吃饺子那捏小人嘴，初六吃盒子那叫盒子加六，盒子加七，盒子加八，盒子加九，盒子加十，
1: 还盒子十一呢
0: 啊，那叫盒子拐弯。
1: 哦，拐弯你还吃啊？
0: 哎，对了，
1: 光吃盒子
0: 哪能光吃盒子啊？有规矩，正月十五啊吃元宵，二十二吃焖子，哎，五节吃粽子，八月十五吃月饼，国庆节吃烩餐，到羊年了吃食堂的节鱼，
1: 哎，就吃节鱼了。
0: 我是这样，那有这么句话
1: 啊，
0: 小二小二你别馋，过了腊八九十年，二十三糖瓜山，二十四吃鱼翅，二十五吃豆腐，二十六吃炖肉，二十七吃母鸡，二十八白面发，二十九吃豆篓，三十晚上一家子坐一块儿，那叫吃团圆饭。
1: 一年你可吃到头了，
0: 还得接着初一饺子，初二面，初三盒子往家。
1: 哦，接着吃啊你啊，循环吃是不是？
0: 对喽对喽，问吧。
1: 句句离不开吃，你可真气人呐。
0: 哎，别生气啊，一生气吃什么都不消化了。
1: 看我
0: 啊，
1: 心里痛快极了。
0: 那你吃柿子了？
1: 吃柿子了。
0: 嗯，
1: 我不理你了。
0: 那你吃白薯闷了口了。
1: 吃白薯闷了口了。
0: 哎，
1: 我
0: 啊，
1: 我心里，
0: 你心里是吃肥肉了。
1: 我心里痛快极了。
0: 那没告诉你吗？你吃柿子了。
1: 我不舒服。
0: 不舒服你吃点好的调理调理啊。
1: 我嘴里没味儿，
0: 那吃什么都不香了。
1: 我有病了，
0: 那吃点药啊。
1: 我这堵得慌。
0: 那你吃饱了撑的。
1: 去你的吧。
2: 刚刚我们欣赏的就是高英培、范振钰合作的相声小段《论吃》。高英培和范振钰搭档的几十年中，创作表演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颇具现实意义的相声作品。范振钰退休以后，高英培又跟自己的徒弟孟凡贵结成了搭档，这对老少配同样得到了广大相声爱好者的认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潍坊市硕达航空科技有限公司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妈妈，我好冷啊，穿不暖风。
2: 选择鲁强中控钢化锅顶，
3: 真是热死了，开着空调也这么热。
2: 选择鲁强中控钢化锅顶，告别冬冷夏热，行走鲁强钢化中控玻璃，独特真空层设计，打造恒温金钟罩，强保温，隔热加，能耗低，四季日提供压力，采用国家标准3A认证，欧能欧体制，中价格，金价比之前，做服务全程无，也能环保专家，首先的。

强钢化中空玻璃，独特真空层设计，打造恒温金钟罩，强保温，隔热加，能耗低，四季日，提供量力，采用国家标准三 V 认证，功能品质重大可，金价比之选，过户服务全程无，也能环保专家首先的。

0: 菜单栏点击挑战赛，即刻报名参战。你敢接受30天零违章挑战吗？荆州市融媒体中心 FM 95.4，聆听每一次出发，见证每一份文明。
1: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2: 不知道啊。
1: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2: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3: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1: 别麻烦，别麻烦。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说到驾考，也就是俗称的考驾照，那可是有人欢喜有人愁，有人觉得学车很简单，有的人呢却是屡考屡败，一提什么倒库一库就头疼。那今天的风从哪里来，一起来聊聊驾考那些事儿。哪个国家的驾照最难考呢？古人需要学车考驾照吗？
1: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0: 开聊之前啊，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您知道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统一考试是什么吗？

0: 直到上世纪80年代，我国才允许私人拥有车辆，私人性质的驾驶证才逐步放开。以前的驾驶员都要有挂靠单位才能学车和考证，一般是由单位出钱培训考驾照，开的也是单位的公车。而如果违反了交通规则和法纪，司机的工作机关或商号就有权收回或取消驾驶证。过去的驾照和今天的驾照已经有了天壤之别，而关于驾驶证的管理和考核方面又推出了一条崭新的规定，那就是超过70岁的老人也可以学车了。考领小型汽车驾驶证人员的年龄上限由70岁放宽到不受年龄限制，全国各省市的驾照也迎来了一批70岁以上的银发老人。不过70岁以上的老年人考驾照还需要先通过一个额外的考前资格审查，也就是关于记忆力、判断力和反应力的测试，通过了才能正式报名。而且驾校的工作人员也说了，年龄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关键在于老人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放宽学车年龄是适应老龄化社会发展的新需求，目的是为了便利老年人的出行，但首先还得保证老年人的身体条件符合安全驾驶的要求。不过学车确实不是一件特别简单的事儿，那接下来呢，咱们就先谈老年人学车，来说说年轻人学车到底有多难。
1: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都市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本土。
2: 等等，这不是一档贴心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这是一档文化节目，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风从哪里来？
0: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有人说，就像参加过高考的人都有一份高考记忆一样，经历过学车的人同样也有一份独特的驾考记忆。而这份记忆的关键词应该离不开以下几个：难、凶、贵、等、晒。如果要用一个词来高度概括的话，那恐怕就是和秦时远。原来说学车要有多贵，

至于咱们的庆龄，韩国的驾考呢确实要比国内简单一些，所以才诞生了所谓的韩国五日驾考游。而日本的驾驶证考试呢，需要贵很多，也难很多。花费方面，通常需要1.5万至2万元人民币左右，教育时长不低于60小时。首先是道路交通法规的培训课程，有10个小时。接着是15个小时的驾驶理论培训课程，理论学完之后呢，才是19个小时的实际道路驾驶培训和16个小时的专业进修。而这呢，仅仅是从驾校毕业，驾校会发一张结业证书，有了这张证书才能去参加最终的考试。如果最终考试不及格，恐怕要重新在驾校学习一遍。听完这些介绍，现在您还觉得咱们国家的驾考难吗？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说完了国内外驾考的情况，最后一点时间啊，咱们再来说说古代的驾考。您可能有点怀疑，古代还有驾证？还真有，只不过古代的车呢，不是今天的车，是马车。在古代，车辆的出现改变了社会生存状况，成为了一种重要的社会生存工具，同时也是战场上的一种重要武器。所以能够熟练的驾驭马车，就成为了古代壮年男子所必须要掌握的技术。周礼中写道，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六艺包括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的这个御指的就是驾驶技术。而古代的马车驾驶考试也分成了好几个科目，春秋时期专门开设了五御，来帮助学员熟练掌握马车的驾驭技术。这个五御分别叫做鸣和鸾、逐水曲、过军表、五交渠、逐秦左。咱们分别来介绍一下。首先是科目一，鸣和鸾。鸣和鸾指的是装饰在马车上的铃铛，鸣装在车厢上，鸾装在车辕的横梁上。在驾驶者控制骏马飞奔的过程中，要求这两个铃铛要发出统一协调的节奏铃音，这样才能有效控制车辆，方显驾驭者的从容本色。有人说这只是古人驾考的入门课程，相当于现代的离合、油门的协调控制。再说说科目二，逐水曲，要求驾驶者驾驶马车沿着曲折的水沟行进，车轮不能进入水渠，驾车也要转折自如，这是考验驾驶者在路面情况糟糕时的控车能力和应变能力。科目三，过军表。军表指的是插着旗子的辕门，门中放着一些石墩作为障碍物，要求当车驶入辕门时，车头两边与石墩的间隙只有5寸，车要恰到好处的从中间经过。这两项加起来倒挺像是咱们今天的科目二哈。至于古人的科目四，五交渠，要求驾驶者操纵马车在交叉路况中往来行进，在拐弯转向的时候，车辆的旋转要适度，表现大概就如同今天的汽车漂移。而科目五呢，逐秦左，驾车需要驱车追赶禽兽，在追赶过程中还得将这些禽兽呢驱赶阻拦到车辆的左侧，一共车上的弓箭手射杀。这个科目就能看出来，古人的车可不是一般的车，那可是战车呀。听完古人的科目，你会发现他们的驾考一点都不简单，而且

0: 整车间由经验丰富的技师团队装店，驻颜改色膜，三维立体颜色，真漆质感，质保七年。
1: 泰华汽车用品店，圣顿品牌授权，地址海带北路与北海路交叉口东北角，尊享专线18553698988，18553698988。
0: 新年新机遇，2026年青州融媒青州广电正式推出韩国留学与韩语培训服务，为青州学子铺就一条权威透明的留学快车道。韩国教育质量高，文化相近易适应，留学费用亲民，还有三星 LG 等韩企在华投资，就业前景广阔，到韩国距离近，回家方便。首批合作院校都是韩国一流高校，汉阳大学、韩国外国语大学等，选择多多，主流媒体下沉做教育服务，把专业度做成放心度，家门口的官方留学平台，透明省心有保障。咨询电话尹老师13780884909，13780884909，地址广电大厦南二楼202-2060室。
2: 不抢灯不逆行，戴好头盔守文明，2026青州市文明交通林违章挑战赛惊喜来袭，5月13号至6月12号开放报名，机动非机动车驾驶人均可参与，坚守30天零违章，油卡电卡免费领，养车好物送不停。微信公众号搜索青州广播954，菜单栏点击挑战赛即刻报名。文明出行，平安相伴，轻松赢取超值大奖。

爱恋，多年以前的多年以前，你在前的那一边，我在这边，两颗寂寞的心各自留恋，不知心碎也不懂狂欢，如花秋月拒绝无数昨天的昨天。自从相遇我充满了天际，天地万物是你的笑容，你的呼吸，从此我甘愿奉献自己，追随着你的脚步，你的踪迹，虽怕有一天别离我

0: 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京市女企业家协会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妈妈和朋友们，穿红六哥，
3: 选择乳胶中和更好玻璃。
4: 三十八子，海阔凿一尺吧。
3: 选择乳胶中和更好玻璃，保洁功能加倍，经过乳胶更好中和玻璃，独特真空的设计，打造恒温新工厂，强保温、隔热压，能好比自闭无痕更舒适，精工料艺，反复国家标准3C认证，高性能保障，高品质，中高价格，高性价比推荐，客户服务全程无忧，节能环保标杆，守护新的温度与宁静。青州乳胶方法中和玻璃一致，图示部位换高光一人，电话0703025509。专注诊断，信息治疗，青州市人民医院，做你身边的健康卫士。24小时急救电话0536-322-8120-322-8120，它让你空间更安静，它让你温度更舒适，它无惧风雨，无惧时间，它用绿色彩精心工艺，它就是立体门窗，有立体门窗，让你的生活充满阳光。订购电话0385-3603-5693，0385-3603-5693。在京东，每一次踩下油门，每一次骑上列车，都是一次选择，是选择几十秒的侥幸，还是守住一路的平安？一场为期30天的城市文明挑战正式开启，由青州市委宣传部、另外公安局、交通运输局联合报体，2026青州林美洲首站赛全程寻找文明终极高手，汽车、电动车均可参赛，享受30天零费用、九分领取通卡、电卡、养车好礼。中国人寿青州分公司，北方国际比亚迪，天河不差，百科新能，你懂的华东，放心养车。山东乐视视频，青州车体量举档事业，让你懂百米，十米零二后航，福利加码送不停。5月13号至6月12号，微信搜索公众号青州广播754，参加蓝天气挑战赛即可报名参赛。你敢接受30天零费用挑战吗？青州市人民币中心 FM95.5。零零七七，一次出发，建设每一分为零。为什么孩子在家学习降体力？是学习辅导，是全定制学习器。青州人美 AI 智学，物理、数学、一对一教学，提分好帮手，数学好朋友。教室地址：青州广电大厦4楼，联系电话0586-6650-5017。

是一个有音乐旅行最多的音乐旅行。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品尝着第三班的经典音符。那我们的欧洲曲调，具有城市风范的冰河摇滚。放心吧，跨过太清凉。一首简称之国的乡村节奏，一起带有黑色气息的爵士潮流，一切只有音乐。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旅途，我是楚天。左边的快乐，右边的悲伤，就分别像是一个真实和一个魔鬼的化身，也许都太绝对，也许都太过极端。既然如此，不如一个人继续尽职的往前走，这是顺其自然，也是享受当下。单身其实没有什么不好，单身也不见得特别好，是喜是悲，只不过在一念之间，顺其自然，自然就会有结果。音乐旅途继续来听单身情歌，首先来听到范玮琪那些花儿。

人都没有。孤独是可怜的，如果没爱过，人生是黑白的，趁那救救我吧。一个人忘了半辈子，那为什么？我想要的男人那从来不缺懂，他呢？又在哪儿？趁那救救我吧。一个人一个爱人都没有。孤独是可怜的，如果没爱过，人生是黑白的，趁那救救我吧。一个人忘了半辈子，那为什么？我想要的男人那从来不缺懂，他呢？又在哪儿？

一个人的精彩曾经在市场上非常流行，并不是因为失恋的人很多，所以大家都在歌里找勇气、找精彩，而是因为这首歌曲本身就非常上口，给予鼓励气质，就算后失恋，听了之后都会让人有一种信心满满的感觉。当然不能否认，歌词唱的就是失恋恢复单身之后对自己的一种鼓励，而事实上也没有一个人非要有另一个人才会有精彩的人生，不过是大家随波逐流，非要认定两个人才能精彩罢了。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萧亚轩《一个人的精彩》。

一百亿吨特殊后援出口明显增速缓慢，这次也是个重大危机，必须自主重启。最后，湖南至于黄斑，黄斑是一群外，上个月不知道说了多少同学两个人的歧视，当然就算弄过了一些资源，感谢自己有到，因为是二比零，因为他出奇迹，用钱来弄的行为又在一层次，显然湖南风评，一人发丧，一层。只是在遥远的北方，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一个人看书写成的地图，放在心里，只是心。

独舞是徐怀钰滚石时期的一首舞曲作品，称得上是他转向成熟的开始。曾国华的作曲保持了流行性水准，而在编曲方面采用了当时较为时尚的拉丁元素。在歌曲当中的表现同样是一个人在跳舞，但是徐怀钰的独舞就少了一份自强的决心。徐怀钰跳的是拉丁舞，但是过于伤感，没有让人感到灼热的火焰在周围燃烧，反而是一种难以名状的悲伤和孤单。一起来听到徐怀钰独舞。

我跑得很久，也跑得很多朋友，我跑了很多年后又跑回到了家的门口。我是不是很没出息，又混不出个名堂？你同龄人都跑得马西服，也不太平常。我的公交地铁穿梭在高楼里卖命，我在城市里面开车，在酒吧里酒醒，我在风和雨之间抢时间，班次都堆满。我经过过是慢了点，还是拼命的追赶？灯都出现了两遍，头外面天还没亮，就像人生的路途放眼过去，黑蒙蒙没光亮，没空喘口气，用不屑去那口气，羡慕别人的圈子精彩的就像是老底气，我真的不想跑了，这生活让人厌倦，放眼全气躁，看看一你们世界和家的见面，我只想逃离，加

0: 你们别看上身，被他的闪亮亮的风吹来，像仿佛是风从车的旋律。我的容爱的心要去下班，他们就把带上耳机继续 make it up， 幸福色调去哪？所以带上对话，有人不吹吹沙，一起全光的手，等到清晨，我带我看到幸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进入广电少艺术团提醒您准确配时。
2: 哎，小子，什么？
1: 哎，不要说，不说，全好啊。
2: 华大汽修啊，今天要实施全无论是修车还是保养，共同聆听专业服务，让您说明白，了解，而且装修奔驰、宝马、奥迪、新能
1: 源。好，这些地址在哪儿呢？
2: 京东交通路888号，电话3210772000077。
3: 要竞争，你是反打原版吗？你是想点车，都是您的选择。这是跟竞争的标的，还是守住您的地方？依靠第三平台城市文明吵架，更是坑底。尤其是文政干部、文化、公安局、交通运输局、第一轮报警。2026，请州第一轮的筹款法，全省寻找文明中级高手，集合第二个可信可谈的，连续30天平常订单一体用卡、电卡、移动特保底。德国名叫金德士公司，潍坊出品第一批，银河江、泰克斯能、第一轮的油、昂斯特车、山东丰田车型，集合各地造品、化学企业、药品代理，实力联合豪豪，威亚马送不停。5月10号至6月2号，无尽搜索公众号“汽车广播周公司”，海南天津头条一个报名参加，一个接受30天订单筹款法，集合是东北重庆 FM 94.4，临时一杯子酒款，建设每一个文明。遇上行业三级送递，随时要求工作，只能面对学习环境。京东美爱去学，英语就学，英语小学，提升好帮手，都学好朋友。家居地址：京东广电大厦楼，联系电话：18666501875。

你。无法可收拾的一对手，爱出破暖永远在背后。

情，关上一样的爱情，下面也许是你装出名，开的嘴只要说赢，还有什么资格叹息，已经成成熟为人之地，若是差评我留尽所有回忆，该进入你的婚礼，却始终没有勇气祝福你，谁送给我最后清醒，把自己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西红柿与茄子交配地点准确对时。
1: 我们能不能受冻风？
2: 选择鲁青春耕果饼，
1: 真是热死了！我的肠子热了。
2: 选择鲁阳光空泡果饼，泡饼的下颗新鲜鲁青钢化中糯米，独特深度的质地，把草莓、金桔、甜毛温、温热茶等好饮，四季如春可舒适，金木香气，海天锅上热腾腾的炸，刚劲爆炸，高档品质，中巴克，高性价比之选，和我服务新朋友，金黄老板香，小铺店的温度比一定，即刻鲁阳钢化中糯米饮食，补上北方高粱面感，更发标级日本二五标酒，温度之棒，金金之良，金木质真蜜滴软，糯米深皮感，健康配饰，24小时亲切电话，03932-8120。
0: 小伙伴们，还没有他半年吧？京东数码无人机培训机，随 AC 无人机只要培训，酷热爆一蹦！手把手教你从零开始，安全飞行，精准航拍，轻松跑，专业教练，真机实操，无论是想牛一吹的手，骑行航拍，自会消防、农业、海上、网络、炫酷新技能，这里都能帮你匹配。包夜哈1853153818531538，京东数码无人机培训，用你微笑高速未来。
2: 在其中，每一次踩下功门，每一次骑车越坑，都是一次选择。真相信是力量，还是守住第一步平安？一场每次四十秒尝试逆挑战，乐趣开启。由天球视频传播，努力吧，快去！前程一如去，赢得风景。2026京东零零上小段子，全程寻找文明科技高手，低头电车任何参赛，解锁3.0尾灯，简单领取月卡、电卡、养车卡片，全国连锁，京城数字，一份过硬的压力，天狗不讲，它可信任，你不必白走。

0: 行情指标，想要咨询实体，请留车评价局张学姐，以后代笔，实力银河护航，无一码送给您。五月十三号至六月十二号，微信搜索公众号“金融广播六四”，参加难题进行挑战赛即可报名参赛。你也是曾经兵备到挑战吗？即使人类体重轻 ，FM 九十五点四，零零零零四八，记得每一分都命名。为什么孩子增加学习效率低？学习到低分，成绩直接暴跌。新高中美 AI 拒绝，英语、数学、英语到学，体育考不上，又学好朋友。总是地址：新东广电报上电楼，联系电话：15866595017。接下来转播新都电视台新都新闻栏目，欢迎收听。首先请看内容提要。今天，青州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巡回审判成立，围绕市中级人民法院党部初级、该长李承涛，不是市委书记孙维的出席活动。近日，市综合行政法全面启动餐饮有烟与不烟烧烤的特色行动，以严格执法、定性管理，除非扩充烟火气。今天上午，提高市第一中心医院儿童口腔门诊正式开诊。以下是详细内容。今天，京东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巡回审判庭审理，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李承涛，不是市委书记宋伟伟出席活动。
1: 宋伟伟在讲话中指出，至今以来，在潍坊农院的努力指导和大力支持下，京东扎实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与诉讼衔接事业工作，建立法院加农业农村局加三级调解组织联动格局，把专业审判院底带到乡村一线，把司法服务送到田间地头，取得显著成效。巡回审判庭的成立，既是深化实体工作、推动司法下沉、扩点涉农纠纷的重要举措，也标志着我市农村土地纠纷化解、性质调解、仲裁、诉讼深度融合的新阶段，必将为推动乡村全面绿青、低层治理提质增效注入强劲法律动能。希望巡回审判庭始终站稳人民立场，聚焦土地承包、流转、确权、收益分配等重点领域，坚持调解优先、调判协和，兼顾法理、情理、事理，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每一件涉农案件，让广大群众在家门口感受到司法的公正与法治的温度。市委市人民政府将一如既往重视和支持法治乡村建设，全力保障巡回审判庭高效运转、发挥实效，届时打造出可复制、可推广的青都样本，为建设更高水平的评判地方、法治地方，全面推进乡村变新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李承涛在讲话中指出，青州作为农业强县，潍坊作为农业强镇，在这里设立巡回审判庭，既是创新提升三个模式的具体实践，也是试点的深化和担当的体现。希望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加强调解、仲裁、审判工作力量，加强业务学习，增强协调能力，努力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真正让农民群众在家门口感受到公平正义。要完善工作机制，提升协调绩效，充分发挥深入基层、贴近群众的优势，建立快递、快审、快解机制，要强化联动机制，推进共享共治，用活用好联席会议、信息共享、联合培训机制，注重源头预防。青州法院和农业农村局以此为契机，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努力打造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化解的青州样板，以更强的担当、更实的举措、更多的成效，为乡村振兴和美丽乡村建设保驾护航。李承涛围绕审判执行多元解分工作。

0: 报询问台青州有限公司、山东青州云酒店集团有限公司、青州市金融纵分调处中心进行现场调研。预报法院召开座谈会，听取青州法院工作情况汇报。市委常委、副市长陈伟，市委常委、中华委书记徐旭华，市人民法院院长陆伟华参加相关活动。
1: 今天上午，市人大常委会杨组副主席丁华健带领调研组对我市大学生就业创业工作进行调研。副市长李建辉陪同调研。调研组先后到青州市数字人台查地人、市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青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等地进行现场调研，并召开座谈会，详细了解我市大学生就业创业工作情况及存在问题，对下步工作提出建议意见。调研组指出，近来我市高度重视青年人才培育和大学生就业创业工作，起到牵引过程新学习目标，深入实施就业优先待遇，统筹推进就业工作谋篇布局，扎实做好大学生等重点群体就业能力，就业形势保持总体稳定。调研组强调，要提高供需匹配，深化政企和教企协同联动，深入挖掘优势就业岗位，不断激活创新创业动能，精准拓宽大学生就业创业渠道，要优化服务供给，强化宣传就业指导，精准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做实扶贫帮扶保障，提升精准化创业化服务水平，要狠抓政策落地，强化政策宣传解读，优化政策办理流程，常态化开展政策落实自查自纠，让大学生就业创业发展环境更加优越，确保人才引得来，留得住，用得好。
2: 为持续改善空气质量，优化人居城市环境，近日，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全面启动餐饮油烟与露天烧烤专项整治行动，以严格执法、精细管理，守护古城烟火气。在辖区一家烧烤店内，执法人员重点检查油烟净化器是否正常开启、清洗是否及时、台帐是否完整，杜绝油烟、直排等现象。
3: 聚焦珠三角、商圈广场等重点区域，对发现的问题协商督促整改，明确整改时限，送院后遏制油烟污染。
2: 在严格执法的同时，执法人员还坚持普法宣传与现场指导同步推进，对商家悉心讲解油烟净化设施使用规范、日常维护要点及露天烧烤管理规定，引导经营业户做到依法经营、绿色经营、文明经营。
3: 下一步，露天烧烤能为违宪位做到及时发现、快速处置、控制，积极引导广大餐饮业户；露天烧烤能为违宪位做到及时发现、快速处置、控制，积极引导广大餐饮业户自觉履行入席意识，规范经营行为，让城市烟火气既有民生温度，又有文明底色，持续引导干净整洁、规范有序的城市环境。
0: 近日，潍坊市低层文化建策指导员、市书画家联谊会会长孙静涵主导策划的“一彩井塘畅享时代”文艺汇演在井塘古村上演，推动艺术家乡村交流深度融合。汇演现场，时装秀、现代歌曲、红歌、京剧等节目轮番登场，畅享乡村美好生活，传递奋力正能量。
4: 其实现场的古籍又看到了丰富多彩的文艺演出，有京剧、红歌、黑舞蹈，还有一些老外放松的心情，又体会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0: 此次汇演结合古村特色和乡村文旅需求，精心编排节目，让文化活力赋能乡村旅游产业发展。
5: 组织这次活动，旨在以村主席为的现代艺术形式，将有志文化服务良性的乡村景区，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同时助力井塘古村旅游品牌打造，展现新时代乡村振兴的蓬勃生机与活力。
0: 文艺汇演为古村引来客流，带动了景区内特色美食、文创好物及本地农产品销售，实现文化传播与文旅消费双向赋能。
6: 今天的表演很精彩，很棒，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熏陶，感受到了乡村新气象。
7: 让艺术走进古村，点亮价值，既能丰富游客和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也进一步提升了我们井塘古村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依托基层文化制造力量，常态化开展文化活动，以文化树村，以文旅扶贫。
0: 今天上午，潍坊市一都。

0: 期医院儿童口腔门诊正式开诊。据了解，新门诊面向零至十八岁青少年儿童，提供乳牙涂氟、窝沟封闭、龋齿诊治，加上原有口腔蒸汽门诊开展的牙裂不齐早期干预、口腔不良习惯提前干预、发育期的龈面部管理等在内，形成了儿童全周期口腔健康管理服务的闭环。为缓解儿童就诊紧张情绪，诊室还达到了童趣温馨就医环境，并配备笑气吸入镇痛、旋马舒适化诊疗两大特色舒适诊疗技术，缓解儿童看牙焦虑痛苦。
1: 儿童口腔门诊从环境到技术都是为孩子量身定制的，既能通过定期检查和早期干预帮孩子少聊病，也能在已经出现问题的时候用舒适化手段让孩子不怕治。无论是预防还是治疗，我们希望每一个走进来的孩子都能在专业的有爱的环境中学好健康的牙齿。
0: 与此同时，潍坊市一中心医院口腔科还对牙周病专科门诊进行扩容，开展超声波洁牙、龈下刮齿、牙周外科手术等项目。此外，新增冷光牙齿美白特色项目，采用低温蓝光设备，针对外源性黄牙、烟刺、卡子牙、氟斑牙及四环素牙等提供专业化治疗。截至目前，潍坊市一中心医院口腔科下设口腔内科门诊、口腔颌面外科门诊、口腔种植门诊、口腔生肌门诊、口腔修复门诊、儿童口腔门诊、口腔牙周门诊七大特色专科，全方位满足全年龄段群众各类口腔诊疗需求。
2: 今天，青州市汽车流通行业协会换届大会暨行业研讨会召开，市商务局、市委市工部、市民政局、市交通运输局有关负责同志及协会全体会员代表参加会议。会议听取了换届筹备工作情况汇报及行业形势报告，重点分析了当前汽车维修业、二手车交易及保险新法规实施以来的市场变化情况。随后，按照章程规定，选取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理事、监事，并选举产生新一届会长、副会长、秘书长等等其单位。
3: 日前，赴美乡村一起驻村乡村艺术展活动暨文艺赴美乡村校地共建启动仪式举行，以艺术为媒，以乡村为桥，推动高校治理资源与乡村发展需求深度融合，共同为乡村振兴新画卷。

0: 我们打造校地共建文艺赋能乡村实践基地，就是把文艺资源与河北乡村建设紧密结合，让师生扎根乡村开展实践创作，用文艺美化乡村的风貌，活化乡村的文化，既锤炼学生的专业本领，又以美育助力乡村振兴，实现校地携手双向共赢发展。
1: 以上就是今天青州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资讯请关注看青州手机客户端青州网点微信。再见。
2: 好冷啊，车不漏风。
3: 选择鲁强中控钢化玻璃，
4: 真是热死了，还有空调也热着。
3: 选择鲁强中控钢化玻璃，奥利邦的价格，精修鲁强钢化中控玻璃，独特真空能设计，打造恒温金钟罩，强保温隔热架，能跑低，四季如春更舒适。精工匠地，采用国际标准三C认证，高性能保障，高端品质，中国价格，高性价比之选。客户服务全程不用，节能环保专家，手绘家的温度与宁静。青州鲁强钢化中控玻璃地址：涂山路北段钢业工业园，电话157-6302-5519。
5: 青州鲁强钢化中控玻璃，邀您收听《美丽乡村行》。
6: 新风新风。

0: 新气象，
1: 新人新事儿新风尚，
0: 美丽三分情，
1: 一路好风景。
2: 聚焦三农，建设美丽乡村。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美丽乡村行》，我是嘉里推进种业创新，推动种源核心技术攻关，全力突破卡脖子技术，夯实种业根基。
3: 黑寡妇的一个杂交，它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一个模板，
4: 这个模板非常珍贵啊，就是全世界
3: 这个要求的人的梦寐以求的标准的，就是骨灰级的树种。在这样一个520块钱一个，是排到明年了。
2: 在天汇天尊智大棚内，董事长单连军正在介绍的是企业历经多年研发的米哈洛维奇品种仙人球黑寡妇，凭借其稀缺性和观赏价值，一经上市便供不应求。天汇天赐董事长单连军，
3: 哈洛维奇这个品种是我们研究了10年的，国内很少的育种的，所以它一直是供不应求的。今年的订单也是排到了明年。
2: 米哈洛维奇仙人球育种难度大，周期长。10年前，单连军敏锐捕捉到这一品种蕴含的市场潜力，带领企业潜心深耕，成功突破了长期被国外垄断的育种技术。单连军，
3: 39年是没有收入的，这样大部分资金投入了10年的精力，终于突破了这个品种，打破了国外的垄断，包括以后的育种也会继续传承下去。
2: 依托多年积累的育种基础，企业近年来抢抓热值产业风口，迅速拓展彩叶玉育种领域。目前，企业已培育出近200个彩叶玉品种，在行业中赢得了一席之地。单连军，
3: 热值品种是我们近几年无心插柳的一个品种，因为这个品种相对于我们以前育种的品种难度比较低，3年之内实现了突破，无论是种苗和切片，都不差于国外。所以这个品种是我们今年的没想到的意外的惊喜。另外，繁殖方式的切片突破，以前都掌握在国外手里，我们也突破成功了。
2: 花卉企业依靠自主创新打破国外垄断的同时，我市农业企业也瞄准细分市场，聚焦品种攻关，推动优质蔬菜种苗走向全国。在青州市天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种植基地品种展示棚内，多个番茄新品种挂满枝头，企业上一季最新选育的品种占据了当前市场主流赛道。青州市天成农业番茄育种研发人员宋子超，
5: 像我身边这个番茄就是一个现在比较火的一个大果口感番茄，兼顾了这个番茄的产量、抗病性，还有一定的口感，现在深受市面的消费者和种植户的喜爱。
2: 通过精准调控酸度和甜度的配比，天成农业培育出的番茄酸甜比协调，风味独特。企业还将分子标记辅助育种技术应用于传统育种体系，把抗病性等优良性状导入口感番茄品种，实现了番茄品种既好吃又好种。宋子超，
5: 这个番茄呢，就是我们一个新产品，我们一共生产大概有10公斤种的这个试验品种，已经全部收控了。马上新一季的生产，我们马上正在进行，马上就会大概有将近50公斤到80公斤的一个产量。这样的话，我们又达到将近2万包的一个销售额，这是第一年。后马上到第二年到第三年这个季度的话，这个种子的销售额可能还会翻倍。
2: 我市持续推进种业研发，鼓励引导育种研发企业与山东农科院、山东农业大学等省内外科研院校合作，着力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突破性新品种，加快构建育繁推一体化种业体系，打造省内知名现代种业集群，筑牢富民产业根基。目前已培育持证种子企业21家，育成蔬菜良种390余个，获得植物新品种权58个，国家专利55项，获得植物新品种登记证书113个，被认定为省第二批区域性良种繁育基地。
1: 说农家事儿，
0: 话农家人，
1: 美丽乡村行，
0: 继续带您行。
2: 听众朋友，这里是荆州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美丽乡村行》，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农业小百科带大家了解夏季葡萄树管理技术。
6: 夏季修剪，葡萄树夏季修剪

修剪是冬季修剪的补充，在生长旺盛的五到八月进行，一般要修剪四到五次，目的是调节生长和结果矛盾，控制顶端优势，减少无效消耗，改善通风透光环境，促进果实发育和花芽分化。抹芽，在芽长一到两厘米时，去掉距地面五十厘米以下的基部萌芽，抹去弱芽，并虫芽、过密芽等，留主芽，去副芽，留健壮芽，去弱芽。疏梢，抹芽后一周左右，当选留的芽长出四到五片叶时，进行疏梢，疏掉多余的发育梢及花序小的过密结果梢，保留健壮的结果梢和营养梢。一般单篱架每隔十厘米留一个新梢，双篱架每隔十五厘米留一个新梢，棚架每平方米留十五到二十个新梢，其余的新梢全部疏除，节约树体营养。摘心，摘心一般在开花前三到五天至始花期进行。摘心处以在生长点以下二到三片嫩叶处为宜，不可过轻或过重。副梢处理，结果之上的副梢只保留顶端一到二个，其余的全部从茎部抹除，留下的副梢也只留三到四片叶子摘心，以后再萌发的均照此处理。疏花，疏花一个去新生的强弱及时出发。

抒发，抒发歌曲心事的强弱，即使出附带的那小弟开花期时间制止花进行抒达到强果之一到二个花序，种可以极大果品外观的整。

0: 蚜虫、粉介、金龟子等。果实管理，一是在开花期往叶面花穗上喷施钙、硼等营养元素，提高坐果率和果实硬度。二是在初见花蕾时除覆间，使果穗的形状和大小保持一致。三是果粒达到豌豆大小时，输除过小果粒和过密果粒，并及时套袋。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美丽乡村行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仅给一块石头能用马跑的代价。连指望拜马押金，按照徐良指示道路，没有两个小时就来到了徐良家前。到这一看，徐良不来，都是怎么？一看呢，这铁匠铺门打开，有俩伙计正在这里收拾钱铺呢。听到外面马蹄声一响，这俩伙计回头一看，哎呦，大奶，你可回来了！哎呀，娘子，你们跑哪去？家是出事了，弄得乱七八糟的。连指望在马上一拍，他头怎么样？出事，甩上腋下了。徐良由打马上跑起来，这时帮的奶奶连云也都由打马上下来，其他人也都下来，赶紧的走起来。徐良就问：哎呦，叔叔，怎么了？哎，娘子，家里出事了，今天刚。

忙嘛事儿，我若是能不能打得赢人家，因为人家还得打气，这一点更是防不胜防啊。所以这严正邦当时犹豫了一下子，他这一犹豫，旁边小女孩的闺蜜严正云看到了，严正云赶紧过来，一扯严正邦的衣襟，姐姐，你就答应吧，帮帮徐岩吧。严正邦一点头啊，我倒想帮了，但是这路里来呢，行踪不定啊。刚才我就说了，是早上发生的事，这已经整整一天了呀，不知道他把道爷带在何处去了。徐岩说了，哎呀，张兄，我觉得他们跑不远，因为魏道爷已经中毒了。那两个人，我要猜的不错的话，就是当时抱魏道爷的，都被魏道爷打受伤了，也就是个男孩子，除了脸上有点打伤之外，其他地方还没有伤。那是一个孩子杀魏道爷不容易嫁的，所以我想他们应该跑不多远。他们如果也想到这一点，那我估计他们必不用人来嫁魏道爷，那也就得把魏道爷放在车上，用马拉着。那就好了，用马拉着车，这一天能走多少里，还是可以算出来的。我们就跟那个路程去追去。你说的有道理。不过呢，他们东南西北往四面跑了。我想啊，他肯定不会往北跑，因为我们呢是从北边，一路是上没碰的人。那么他们呢，可能也不会往南边跑。那么南边就是徐家镇了。他们抓走了魏道爷，应该往人少的地方走，不会往人多的地方走。同样，东边他们可能也不会走，因为东边就是洞下城去了。所以我想啊，要走就得往西走，那边更加稀少，咱们往西追，应该能够追得上他们。严正邦点点头，梁子，你言之有理。既然如此，各位啊，随我走一趟吧，咱们往西追，追去看看。是，手下人说了一声是，纷纷上马。这严正邦把闺女严英云就留在徐家，嘱咐着奶奶，我把闺女留。

0: 我觉得他了，我大家伙让你了，你去处理。另外一点，现在你这一带出现了三个人，其实要是准备一次，赶紧的替我打扰我一次，哎，拿走工资，赶紧的去搞当地人，让你们办好，别赶快派人去去接你们，好不好啊？宋都，是是是，老一看人一大堆，但是你不要大人帮我，赶紧去方便，派人放心，保证镜子一看啊，不能犯。按照你带着自己从一个翻身上马，很快两天只得西北去寻找云中的边。这云中的边真的没钱，这个边城得了一点的，要不然方得金面丰富，一看现实量，基本上就跟自己亲眼所见。看这个云中的边，一派军出去包围，没拿走，
1: 等一天难免要暴露行踪啊！如果这暴露了，千万里乐天城加上那个花蝴蝶枪冲找上门来。这几个人是绝对不会让徐良和郑的奶奶活着的。徐良这孩子心地良善呐，救我一命，但是为此搭上他的性命，那不是造孽吗？所以呢，魏征一方面热水逼毒，另外一方面呢，就把下一步计划合计好了，这才骗徐良，你到那雪山上去，因为雪山离得远呢，支出去，告诉你雪山之上会长一种能解百毒的浮云雪莲，这种雪莲呢，越是下雪，它越爱长。可能头天下了雪都不长，第二天就能钻出雪堆来。你在那里啊，要待上一晚上，然后如果找不到你再回来。那么魏征这么一算，这么一来，徐良和郑的奶奶他们就得在雪山的地方啊待上两晚上。有这两晚上，如果说没事了，没有人找来，那就可能千万里乐天城就走了。我通过这两天运功啊，也能够把这毒逼得差不离，到那个时候再想方设法到县城啊，或到临县呢去找那些解药。千万里乐天城他们仨也没手下之人，那不能说撒下去把方圆多少百里的县城的药都买完的，这可能性很小。到那个时候，我只要买到药，也可以解自己的毒。那么如果说这两天他们找过来了，正好啊，梁子和钱的奶奶都不在，无论是杀是抓都伤不了无辜啊。要么魏征啊也是老江湖了，所以一张纸把徐良支出去了。魏征没想到啊，徐良没找到解药，但碰到老虎了，差一点命丧虎口啊，这是始料未及的，这怨不着魏征魏道爷。结果徐良他们走了一天无事，第二天早晨，魏征呢就听到房上有动静。魏征当时啊就做好准备了，他躺在床上紧闭双眼，其实啊那是假睡，用耳朵摸的声音。果然时间不大，蹭蹭蹭，三个声音由打房上下来了，有人就把这房间门轻轻推开了，然后迈步就走进来了。等走到床前，魏征猛然间把手由打被窝里伸出来了，手中薄空宝剑唰往前一刺。这个人也有准备，要能蹑手蹑脚的进来吗？人家直接走进来多好啊！这就是防备床上魏征有诈呀。经过前一次交锋，那这俩人呢对魏征也是有所忌惮。你别看这老道啊表面忠厚，其实也精得很呢。所以这位蹑足蹑脚来到床前，突然间一看这被子一动弹，不好，赶紧一拧身，唰，这一剑走空。魏征一撑身子。

这俩人呢，对魏征也是有所忌惮。你别看这老道啊，表面忠厚，其实也精得很呢。所以这位蹑足蹑脚来到床前，突然间一看这被子一动弹，不好，赶紧一拧身，唰，这一剑走空。魏征一撑身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北方是硕大航空科技有限公司提醒您准确对时。
1: 1950年建院，初心如磐。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潍坊市呼吸病医院，以呼吸学科为引领，铸就专业力量。
2: 国家呼吸临床研究中心核心单位，12把呼吸亚专科，700余张呼吸专科床位，着力打造看呼吸到二院的民生服务品牌。年诊疗呼吸患者近20万人次，多项高难度技术国内先进，疑难危重症诊疗能力突出。
1: 强专科优综合，呼吸学科强势引领下，胸外、介入、神经、康复等多学科协同发展，齐头并进，综合实力全面夯实。
2: 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潍坊市呼吸病医院，肩负健康重托，以精湛技术与温暖服务，守护潍坊人民的每一次呼吸。
0: 它让您空间更安静，它让您温度更舒适，它无惧风雨，无惧时间，它优质选材，精湛工艺，它就是沥青冷窗。用沥青冷窗让你的生活充满阳光。订购电话：13853603593，13853603593。
3: 在京东，每一次踩下油门，每一次骑上电车，都是一次选择。是跟随几十秒的侥幸，还是守住一路的平安？一场每集30天的城市本命挑战正式开启，有请州市委宣传部、人民网、公安局、交通运输局联合发起2026秦州临北城小镇法全程寻找本命终极帮手，集合电动车均可看法，享受3000零元的交通允许卡电卡两车福利。中国人寿秦州分公司力帮国情比亚迪，天河普桑凯克新能，尼龙润滑油，放心养车。山东德远食品，秦州车评家巨大世界亚迪总代理，实力联合护航，福利加码送不停。5月13号至6月12号，微信搜索公众号秦州广播954。菜单栏点击挑战赛，即刻报名参战。你敢接受30天零违章挑战吗？秦州市融媒体中心 FM95.4，聆听每一次出发，见证每一份文明。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

0: 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机。
5: 云中鹤魏真魏道爷重新落入魔掌，被八宝登空草上飞千万里，和信手得来乐天成打昏在地，就扛出了徐良的家呀。然后离开这徐家村，在村子外头他们停了一辆马车呀，那是在镇子上租的，不然的话这俩人呢其实也受重伤了，被这魏真打得不轻啊，也扛不动，让江冲扛。这江冲啊未成年呢，他也没太大劲，就这位不是个有劲的年轻人呢，所以仨人扛不动一个。他们想了这一劫，于是就租了一辆车，还真叫徐良、严正方他们算到了，把这魏道爷搭到车上，然后驾着车往西而去啊，没敢往东走，往东走奔县城了，没敢往南走，往南走又奔徐家镇了，没敢往北走，北部是山区，干脆直接奔西吧。于是奔西下来了，哎，还真被徐算准了。为什么徐良神通啊？有道理，虽然不会写字儿，不会掐算，但人家思维缜密呀。这三个人拉着魏道爷往西跑了不到20里地啊，跑不动，那路上是雪呀，不太好走，跟现在不一样，下大雪了，有市政的政委员去扫雪呀、撒盐的，一会儿功夫马路上雪就化了，不妨碍交通。那年代不一样，全靠太阳，太阳晒花一点是一点，晒不化这雪呀、能够激冻身。这马车行走在雪地，实际上这玩意也不好走。往前走了没20里地，马也累了，大也累了，还拿穿呀，这脸都伤了。挑着眼往外看看，行了，前往里看，旁边有一座破庙，干怎样？咱先到庙里头，咱先审一审这小鬼，你看得给他破药吧，不然他死了，死了什么也得不着啊。这青花问的说，要是那个小白梅，他不应该怎么办呢？嗨，信手得来乐天成，乐了。哎，我说冲儿，你呀就多虑了，就那么一孩子，别说不知道跑哪去了，就算他追来。我们俩别看受重伤了，那要他的命还不跟撵个臭虫似的，就算他带着人来了也没咱马车跑得快，不是啊？这焉知咱们往什么地方去了，就算往西边追来了，追个10里追不到他们就回去了，就算追上来了咱们也不怕他们呢，他们

哪知道徐良碰到了严正邦啊，他们不知道啊，所以没有担心。现在确实累得不行啊，跟魏真刚才那么一打，他们俩呀也费了不少内力，先歇一歇再说吧。就这么着，把马车赶到了破庙里头，然后三个人一起呀，又把这魏真由打马车上拽下来，拽到破庙当中。虽然这个庙破呀，好歹还能被崩，把魏真拽下来一看，这魏真呢，牙关紧咬，脸色铁青啊。刚才魏真跟他们拼了，所以魏真又动用了内力啊。一动用内力，那这血脉循环加剧，身上毒素没有完全解呀。这血脉一运转，带动毒素这么一循环，魏道也有中毒休克了。那现在就算拿着魏道爷开那药方，拿了药熬好了给他灌下去，这魏道爷也够呛，必须有对症的解药啊。哪里有对症解药？就他们这有，千万里乐天成他们手上都有。所以千万里给乐天成一努嘴儿，师弟，先给他半枚解药，怎么不能完全把这毒解了呀，但是也不能让他死啊，先给他解开问一问，如果问不出什么东西来，再把他弄死也不会是晚。好，乐天成啊，掏出来一枚药丸，掰成一半，然后交给江冲，让江冲过去把这魏真的左右腮这么一掐，把魏真的口掐开，嘣，把这半丸药塞进去，然后又掏出水葫芦往魏真的嘴里咚咚咚咚灌了两口水，让魏真把这半丸药咽下去。等着吧，他们在这里等了半天，哎，这解药起效果了。要么说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呀，人家那毒药就得人家那解药来解，别的药都不好使。再看魏真，呻吟一声，缓缓的把眼睁开了。但睁开眼一看，哟，已经被人那捆在这破庙的柱子上了。那人家不能让魏真能动弹，再给解药啊。万一魏真跑了呢？让江冲啊拿绳子把魏真绑那儿呢。魏真睁眼一看，对面有两人正在打坐。钱万里、乐天成这俩人调动内力，正在那里修复自己呢。尤其乐天成受的伤太重了，这还幸亏魏真呐中毒跑了那么长时间呢。要是当时刚中毒的时候，魏真还有内力，就这一下子乐天成死了。即便如此，就这内伤，没有个三个月、五个月的不能够完全好啊。时不时的还往外喷血沫子呢。这个时候一看，魏真把眼睁开了，嗯，乐天成啊，瞪了自己师兄一眼，怎么瞪这眼呢啊？不瞪不行啊，这嘴呀都不利索的，那意思呀，醒了。钱万里这伤稍微好点，钱万里受伤的时候啊，那是魏真濒危的时候，只不过让魏真点中的穴位是膻中穴。这地方啊特别要紧，所以导致钱万里现在气血不通，经络不畅，在调动内力的时候啊，总觉得那么不对头，总觉得有什么东西梗梗着，一调动内力，嘎巴着心呢就想心梗，不敢调动，也知道受内伤，但是他的伤要比乐天成轻得多，所以乐天成现在是眼色，那意思呀，师哥你来审，你也比我精细。嗯，钱万里一点头，但没起来，仍然是打着坐，向魏道爷一呲牙，魏道爷醒了。魏真低头看了看自己被绑上了，又看看四周，魏道爷就明白了，魏道爷还那样一笑。我说钱万里，你想要。

老道我带什么地方去呀、那就看魏道爷你想上哪了。魏天说：“行了，你想要的绝影三药已然被那个孩子给撕了，你还要什么呀？老道我身上什么都没有了，你要想杀呀，都动手吧，我现在也反抗不了，你何必还要把我挟持到这里呢？”哎呀，魏道爷哟，你看看这事儿啊，本来是件好事，你说那天你要把绝影三药给我们俩看看，不就完了吗？大家你好我好都好，你非得不让看，结果呢被那个不懂事的孩子三把两把的撕了粉碎，现在谁也得不着，咱还闹个两败俱伤，这是何必呢？不过呢，话说回来了，江湖上多条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枪，咱们呢已然把那梁子结成这样了。既然梁子结了，那都化解不开，所以呢，我们多俩一商量啊，这叫什么呢？老百姓常说的叫什么？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不杀人不结仇。那我们呢也只能一不做二不休了。既然梁子结了，就结到底吧。魏老爷，把你请到这里，把你。

这叫什么呢？哎，老百姓常说的叫什么？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不杀人不结仇。那我们呢，也只能一不做二不休了。既然梁子结了，就结到底吧。韦大爷，把你请到这里，把你。

这就是一个百宝囊啊。他由他里面就抽出来一个像个指甲剪大小的一个小钳子，然后狞笑着走到魏真魏道爷身旁，蹲在那里，伸手就把魏道爷一只手啊给攥过来了。魏道爷现在被捆了，根本没办法挣脱呀，就算那只手也已然虚弱无力。啊崩！这江冲啊，拿着小钳子就把魏真魏道爷的大手指头。

0: 嗨，你好，心有灵，相信你一定在期待家附近能有一个更自在、更有烟火气的地方。万隆进山生活广场正是为你而来的答案。我们临近云门山，希望成为你附近的理想生活。这里不只提供商品，更营造一种松弛温暖的日常。从居家采购到亲子陪伴，从便捷服务到旅途小憩，我们用心汇集各类美好业态，让每一次的到来都成为一次生活方式的焕新。未来这里将有市集，有快闪，与更多有趣的主理人一起碰撞灵感，温暖相逢。万隆进山生活广场，愿以平价烟火气筑起你我身边的美好生活圈。美好生活圈，期待有灵感的主理人加入我们。咨询电话：158-5445-6922，158-5445-6922。
1: 新年新机遇，2026年青州融媒青州广电正式推出韩国留学与韩语培训服务，为青州学子铺就一条权威透明的留学快车道。韩国教育质量高，文化相近易适应，留学费用亲民，还有三星、LG 等韩企在华投资，就业前景广阔。到韩国距离近，回家方便，首批合作院校都是韩国一流高校，汉阳大学、韩国外国语大学等，选择多多。主流媒体下沉做教育服务，把专业度做成放心度，家门口的官方留学平台，透明、省心、有保障。咨询电话：尹老师，137-8088-4909，137-8088-4909。地址：广电大厦南二楼202-2060。
2: 爱车要养护，机械要耐用，就选翼龙润滑油。汽机油、柴机油、工程机械供油、切削液，全品类一站式满足。中科院院士工作站单位，技术雄厚，品质至上。全国200多家代理商，产品远销海外30多个国家。翼龙润滑油，一路同行，不负信任。不抢灯，不逆行，戴好头盔，守文明。2026青州市文明交通零违章挑战赛惊喜来袭，5月13号至6月12号开放报名，机动、非机动车驾驶人均可参与，坚守30天零违章，油卡、电卡免费领，养车好物送不停。微信公众号搜索青州广播954，菜单栏点击挑战赛即刻报名。文明出行，平安相伴，轻松赢取超值大奖。
3: 为什么孩子在家学习效率低？缺失的不是辅导，是沉浸式学习环境。青州融媒 AI 智学，英语、数学一对一教学，提分好帮手，入学好朋友。教室地址：青州广电大厦9楼。

0: 联系电话15866595017。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1: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0: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1: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0: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1: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0: 对，
1: 即将装好宝贝，
0: 奥运北京五环路，
1: 笑声飞，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2: 欢迎大家继续搭乘我们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导游韩涛。今天我们电影之旅要欣赏的影片是《建国大业》。这部影片共有172位明星加盟，最终出现的影片当中有87位。除了7位主演时，很多明星打腕均是自愿临片出演，造就一半影史上的佳话。当然，也不只是演员，很多导演也前来助阵。上半段最后出场的杜月笙就是著名导演冯小刚扮演的。现在，咱们继续来欣赏影片《建国大业》的录音剪辑吧。上半段电影当中，咱们讲到了国民党在战场上节节败退，而在国民党统治区内部腐化成风，民怨沸腾，危及到国民党统治的根基。为改变局面，蒋经国到上海整治经营秩序。在记者招待会上，杜月笙不请自来，扬言孔家才是导致金融混乱的根源。然后，蒋经国和母亲宋美龄来到了孔家，他们见到了孔祥熙的大儿子孔令侃。孔令侃由佟大为扮演。
3: 你们，人家大权在握，一句话就把我养子公司里里外外全都封了，还派人满上海滩的传讯我。你好，今天见了面，也省得大表哥大费周章。
4: David，你疯了？
3: 姨妈放心，人家是督导专员，是太子，

0: 一句话就把我扬子公司里里外外全都封了，还派人满上海滩的传讯我。你好，今天见了面，也省得大表哥大费周章。
1: 喂喂，你疯了？
0: 姨妈放心，人家是督导专员，是太子。

0: 接着起跳走。在那个时候，后院门起火，飞。如果不严守护他，都是陛下，什么来得及的是他。你说的完全明白。我民党的腐败已经到了骨头里了，不是个恐吓问题。反贪腐是件大事，要想求时机，想求分寸，难呐。反要王党，不反亡国。啊，
1: 父亲，反国，不计下国的敌人。
0: 好了，当前最大的事情是把北方的军队撤到长江以南，确保天南的稳定。这个时候追究恐吓已经没什么意义了。
2: 当中共同志反对就此落空。另外一方面，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和在西筹划着百胜集会议的事情。此时，正在召开二十场会议。
3: 抓到那个川北首长，那是真凶，不是虚。这么些会议，若是没他在，恐怕我们这些四处宝箱没有一个人敢配合。
0: 给我年钱啊，免费很低等。老人家确认了没有？万一有三百万，
3: 北面如何？
0: 什么？
3: 老飞提前说明，第一点就跟北面。
0: 我看过，不是，我也看到那里了，不敢提了。附近都说完了吗？你要去赶紧安排兵团，交代感谢你们的兵团啊。北面成功不消息，附近飞机思想机很大，或许需要多时以后，他才会有后面安排的一切。

0: 狂喝。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带给您欢乐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导游韩涛。我们继续来欣赏建国大业的精彩故事。解放军进入北平之后，在北平的中南海，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和民盟主席张澜、民革主席李济深共同对政协会议的召开做最后的声讨。
2: 召开政协会议，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我们提议二位担任政府的副主席，我想当面听听二位的意见。
3: 当然听从安排。
2: 任公有话要说。
4: 这个提议是你的意见？
2: 是中共中央的意见。
4: 我杀过你们共产党。
2: 此一事彼一事啊，如今我们是殊途同归，
4: 可历史是无法改写的。
2: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国家的事啊再小也是大事。为了新中国，任公代表民革出任政府的副主席，这是国家的事情啊，过去的事不再提了。今后中共愿与二位一起领导这个国家，肝胆相照，同舟共济，携手创造新的历史。
4: 任朝，从安排。愿为华夏苍生尽绵薄之力。
1: 毛泽东得到了张澜和李济深的支持后，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亲赴上海，将宋庆龄请到了北平。此时参加政协会议的主要人物已经到齐，接下来周恩来召集了社会各界的代表一起商讨国歌的最终方案。
5: 各位代表，徐悲鸿代表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请大家发表意见。
6: 曲子好，但歌词的内容应该改一改。
7: 是啊，新中国即将成立，然歌词的内容已不大符合国情。
8: 田先生，
9: 你是歌词作者，你的意见呢？
10: 我不好表态，听大家的吧。
11: 我在这，我赞成修改歌词。我们不能天天唱，特别是这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不可行。
12: 我反对。法国的《马赛曲》就是一首很悲壮的歌曲，一直传唱至今。
11: 法国是法国，中国是中国。
13: 诸位，这首歌词提醒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过去。我赞同。
14: 新中国要新国歌，展现新面貌，为什么非要用一首老电影的插曲呢？
8: 请李济深代表讲话。
4: 《义勇军进行曲》为抗战而生，我唱，唱得热血沸腾，用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要记住历史，这个歌词无需修改。
2: 任公说得好，我也是一个有危机感的人呢。赞成。
8: 主席的意思是保留原有歌词。
2: 那位代表的意见呢？我看见老师举手。
15: 他们都替我讲了，没意见。
2: 那我就多说一句，居安思危也是一个民族成熟的表现。至于改不改，由田汉先生自己定吧。
10: 那不改吧。
1: 国歌的方案确定之后，代表们继续讨论了国旗的最
5: 被代表一号图案中间的黄杠代表黄河，利益鲜明，赞成的请举手。
2: 好，
5: 看来意见相对集中。
10: 不反对。从美学观点，父子32号高出一
5: 点。田汉先生是艺术家，对我们科星情有独钟啊。
10: 这方案投稿时，上海一个普通职员一轮被淘汰，我又把他提了上来，是因为这个设计。
5: 我反对车型代表阶级说话。

0: 胸外、介入、神经、康复等多学科协同发展，齐头并进，综合实力全面夯实。
1: 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潍坊市呼吸病医院肩负健康重托，以精湛技术与温暖服务，守护潍坊人民的每一次呼吸。
2: 15年耕耘，泰华汽车用品圣顿车模旗舰店。专注于漆面保护与换新，
3: 隐形车衣太阳膜个性改色，采用电脑数据裁切于恒温无尘车间，由经验丰富的技师团队装贴，驻颜改色膜，三维立体颜色，真漆质感，质保7年。
2: 泰华汽车用品店，圣顿品牌授权，地址海带北路与北海路交叉口东北角，尊享专线18553698988，18553698988。
4: 在荆州，每一次踩下油门，每一次骑上电车，都是一次选择，是争抢几十秒的侥幸，还是守住一路的平安？一场为期30天的城市文明挑战正式开启，由荆州市委宣传部、文明办、公安局、交通运输局联合发起2026荆州零违章挑战赛，全程寻找文明出行高手，汽车、电动车均可参赛，坚守30天零违章，就能赢取油卡、电卡、养车好礼。中国人寿荆州支公司、潍坊卓景比亚迪、天河补家、泰科新能、翼龙润滑油、邦鑫养车、山东泽远食品、荆州车品家具大世界亚迪总代理，实力联合护航，福利加码送不停。5月13号至6月12号，微信搜索公众号荆州广播954，菜单栏点击挑战赛即刻报名参战。你敢接受30天零违章挑战吗？荆州市融媒体中心 FM 95.4，聆听每一次出发，见证每一份文明。 当我们孤独面对自己，我们和音乐不期而遇。听那些久违的真诚声音，听那些曾经熟悉的旋律，不管它。
5: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4: 或它。
6: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
4: 每次听到这样一种旋律的时候，总会觉得自己的心突然间安静了下来。岁月带不走这些声音，唯有好音乐温暖我们的心灵。岁月留声机，一首歌，一种心情。

自己摸你的手，雨是你的头发，是你衣袖，在我的手像不曾拥有，每一时刻你冷的颤抖。如果你那时说爱我，我不要你走，因为我已忘了曾经爱过你，直到我一看见你泪如雨滴，想放下你惹我去哭泣，听你细细的他的魂气。

每次听到这样一种旋律的时候，总会觉得自己的心突然间安静了下来。岁月带不走这些声音，唯有好音乐温暖我们的心灵。岁月留声机，一首歌，一种心情。

0: 亲民，还有三星、LG 等韩企在华投资，就业前景广阔，到韩国距离近，回家方便。首批合作院校都是韩国一流高校，汉阳大学、韩国外国语大学等，选择多多，主流媒体下沉做教育服务，把专业度做成放心度。家门口的官方留学平台，透明、省心、有保障。咨询电话：尹老师，13780884909，13780884909，地址：广电大厦南二楼202-206室。
1: 它让您空间更安静，它让您温度更舒适，它无惧风雨，无惧时间，它优质选材，精湛工艺，它就是沥青门窗。用沥青门窗让你的生活充满阳光。订购电话：13853603593，13853603593。
2: 在青州，每一次踩下油门，每一次骑上电车，都是一次选择，是争抢几十秒的侥幸，还是守住一路的平安？一场为期30天的城市文明挑战正式开启，由青州市委宣传部、文明办、公安局、交通运输局联合发起2026青州零违章挑战赛，全程寻找文明出行高手，汽车、电动车均可参赛，坚守30天零违章就能领取油卡、电卡、养车好礼。中国人寿青州支公司、潍坊卓锦比亚迪、天河布加、泰科新能、翼龙润滑油、八星养车、山东泽远食品、青州车品家具大世界亚迪总代理，实力联合护航，福利加码送不停。5月13号至6月12号，微信搜索公众号青州广播954，菜单栏点击挑战赛即刻报名参战。你敢接受30天零违章挑战吗？青州市融媒体中心 FM95.4，聆听每一次出发，见证每一份文明。爱车要养护，机械要耐用，就选翼龙润滑油。汽机油、柴机油、工程机械用油、切削液，全品类一站式满足。中科院院士工作站单位，技术雄厚，品质至上。全国200多家代理商，产品远销海外30多个国家。翼龙润滑油，一路同行，不负信任。

0: 次，聆听每一次出发，见证每一份文明。
1: 当我们共同面对自己，我们和音乐不期而遇，听那些久违的真诚声音，听那些曾经熟悉的旋律，不管它或他，每次听到这样一种旋律的时候，总会觉得自己的心突然间安静了下来。岁月带不走这些声音，唯有好音乐温暖我们的心灵。岁月留声机，一首歌，一种心情。

0: 奔放，坐在你。科技冷暖，智享四喜。定制空调轻松送代理，为您定制舒适生活。一型效省电省心，这里安装售后不忧。订购热线8595361633，8595361633。
1: 二城建百货金鞋正大用，精选一龙入大用，既精油、凯蒂油、工程机枪油、齐松叶，全系列一站式满足。中科院院士公告的版本，技术型号，品质至上，绝不连美国亚代理商，产品远销海外30多个国家。一龙润滑油，一路同行，不负夫人。一盏灯，同一行，戴好头盔守文明。2026新州市文明交通领域站挑战赛惊喜来袭，5月14号至6月22号开放报名，机动非机动车当事人均可参与，听声30天零本当，龙塔电脑免费领，赢车好物送不停。微信公众号搜索“汽车广播”四个字，哈达南免息挑战赛即刻报名。文明出行，平安千万，请您去通知大奖。
2: 当我们孤独面对自己，我们和音乐不期而遇，听那些久违的真诚声音，听那些曾经熟悉的旋律，不管它，不管它。每次听到这样一首旋律的时候，曾为你的自己的心突然间安定下来。岁月带不走流逝声音，美好音乐温暖我的心灵。岁月留声机，一首歌，一种心情。

力量像自己梦寐以求，越着你的头发越是迷你袖，将我带上像不曾拥有，每个时刻你当的颤抖。如果你那时说爱我，我不要你走，因为我遗忘了曾经爱过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荆州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妈妈，我好冷啊，穿不漏风。
2: 选择鲁强中控钢化玻璃，
3: 真是热死了，开着空调也这么热。
2: 选择鲁强中控钢化玻璃，告别冬冷夏热，荆州鲁强钢化中控玻璃独特真空层设计，打造恒温金钟罩，强保温、隔热加能耗低，四季如春更舒适。精工匠艺，采用国家标准3C 认证，高性能保障，高端品质，中端价格，高性价比之选，客户服务全程不忧，节能环保专家守护家的温度与宁静。荆州鲁强钢化中控玻璃地址：涂山路北段高庙工业园，电话15763025519。
0: 15年耕耘，

0: 安。一场为期30天的城市文明挑战正式开启，由钦州市委宣传部、文明办、公安局、交通运输局联合发起2026钦州零违章挑战赛，全程寻找文明出行高手，汽车、电动车均可参赛，坚守30天零违章就能赢取油卡、电卡两车好礼。中国人寿钦州支公司、潍坊卓锦比亚迪、天河富家、泰科新能、翼龙润滑油、八星养车、山东泽远食品、钦州车品家具大世界亚迪总代理，实力联合护航，福利加码送不停。5月13号至6月12号，微信搜索公众号钦州广播954，菜单栏点击挑战赛即刻报名参战。你敢接受30天零违章挑战吗？钦州市融媒体中心 FM95.4，聆听每一次出发，见证每一份文明。
1: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2: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1: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2: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1: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2: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1: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2: 曲艺相声好宝贝，
1: 奥运北京五环路，
2: 快乐同行笑声飞，
3: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大篷车。
4: 欢迎大家继续搭乘我们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是你们导游韩涛。今天我们的电影之旅要欣赏的影片是《剑魔大义》。这部影片共有172位明星加盟，最终出现在影片当中的有87位。除了7位主演之外，很多明星大腕均是自愿零片酬出演，造就了一段影史上的佳话。当然，也不只是演员，很多导演也前来助阵。上半段最后出场的杜月笙就是著名导演冯小刚扮演的。现在咱们继续来欣赏影片《剑魔大义》的录音剪辑版。上半段的电视剧当中，冯小刚的国民党在战场上节节败退，而在国民党统治区内部腐化成风，民怨沸腾，威胁到国民党统治根基，被改变命运。蒋经国到上海整治金融秩序，在记者招待会上，杜月笙、杜审端扬言红线才是导致金融混乱的根源。然后蒋经国和母亲宋美龄来到了红镇，他们见到了孔祥熙的大儿子孔令侃。

0: 进混乱的根源。然后蒋经国和母亲宋美龄来到了孔镇，他们见到了孔祥熙的大儿子孔令侃，孔令侃由孔大为扮演。
1: 你们，人家大权在握，一句话就把我扬子公司里里外外全都封了，还派人满上海滩的传讯我。你好，今天见了面，也省了大表哥大费周章。
2: 官员，你疯了？
1: 你妈放心，人家是督导官员，是太子，我哪里敢拿枪打太子啊？大表哥，这事情很简单，你一枪把我打死就都了结了。罪犯伏法，蒋青天御马护上，咱们也算各得其所了。
2: 靖国，
3: 督导专属的公文说得很清楚，限你十日之内去接受询问，否则严惩不贷。已经过了七天了，你自己看着办。
4: 杨子公司都
2: 你说啥？你说自己你咋能让督导让你
4: 少他的地方来了督导专员别杀了。妈，大家督导组这是行规，多生不讲行规，这是不讲的做法。你是谁人在
5: 这？政府看板，当时你的前线流血，我会拿很多钱来还偿我这贷款，货币贬值，物价黑涨，你们买起人心惶。而公司前有仓库，也是直接数无中计无资不骗出手。
6: 不是事儿，
5: 不是自家。
6: 中共已经在搞你，快别支
5: 持了。你才是看人是冰河雪冰。
6: 毛泽东
5: 要
6: 你这
5: 我不要去，不要去哪里了？是罪是负，可是你万万没想到啊，在这里，就是在这里，有的人在挖富人的坟前，在摧毁这个国家根基。他们的财富，他们的荣誉，大衣香水喷香，如同我的命运，岂在是国泰国灾呀？他们才是国家的敌人，是我父亲的敌人。
2: 够了，够了，青蛙，这里没有敌人，这里啥？今天你谈国事，谈大事啊！
0: 蒋经国让部下说成是孔家了，但蒋介石恐怕事情要太大，影响美国一个援助，所以他亲自上台面见了儿子蒋经国。
5: 青蛙，夫人明天要去美国了，这事情和我们。

0: 主席，看到这面旗帜，能让人充满热情。
1: 热情。
2: 反正看到这面旗，我们就特别的激动。
3: 主席，孙夫人，你喜欢这个设计？
1: 夫人编码欧美，意见有代表性，请夫人看看吧。
0: 五星红旗的图案反映了中国的实际状况，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个阶级团结向心，一起建设新中国。

0: 那是一座座山，编着山的小村庄，那有一群群海，天天念想着远方，有一家小卖部，夜夜开放。
1: 嗨，你好，心有灵，相信你一定在期待家附近能有一个更自在、更有烟火气的地方。万隆进山生活广场正是为你而来的答案。我们临近云南山，希望成为你附近的理想生活。这里不止提供商品，更营造一种松弛温暖的日常。从居家采购到亲子陪伴，从便捷服务到旅途小憩，我们用心汇集各类美好业态，让每一次到来都成为一次生活方式的焕新。未来这里将有市集、有快闪，与更多有趣的主理人一起碰撞灵感，温暖相逢。万隆进山生活广场，愿意停下烟火气，筑起你我身边的美好生活圈。
2: 美好生活圈，
1: 期待有灵感的主理人加入我们。咨询电话：1585445622。1585445622。哎，小江，怎么了？
3: 哎，这不是想修车，不知道去哪儿好吗？
1: 去华达汽修啊，公司配套设施齐全，无论是修车还是保养，都能为您提供专业的服务，让您修得明白，开得放心。而且专修奔驰、宝马、奥迪、新能源。
3: 那华达汽修地址在哪儿呢？
1: 地址就在新都市丰收一路888号，电话3260077，3260077。
4: 爱车要养护，机械要耐用，要选翼龙润滑油。汽机油、柴机油、工程机械用油、切削液，全品类一站式满足。中科院院士工作站单位，技术雄厚，品质至上，全国200多家代理商，产品远送海外30多个国家。翼龙润滑油，一路同行，不负信任。不抢灯，不逆行，戴好头盔，守文明。2026京都市文明交通零分章挑战赛惊喜来袭，5月13号至6月12号，康方报名，机动、非机动车驾驶人均可参与，坚守30天零违章，油卡电卡免费领，养车好物送不停。微信公众号搜索青州广播954，菜单栏点击挑战赛即可报名。文明出行，平安相伴，轻松领取超值大奖。为什么孩子在家学习降本低？缺失的不是书包，是沉浸式学习环境。荆州有美 AI 智学、英语、数学、B 类一教学，提供好帮手，数学好朋友。宿舍地址：荆州广电大厦小楼，联系电话：

0: 5067。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1: 这是一幕精彩大戏，
0: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1: 这是一段动人的腔调，
0: 这是一首动人歌曲，
1: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0: 这正是影视歌系大会推，
1: 曲艺笑声好好背，
0: 奥运北京五环路，
1: 快乐同行笑声飞，
2: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3: 他是1985年首批十大少卿之一，他每次表演都被观众感受到火一般的热情。他在相声中塑造的经典人物形象，直到今天还时常被人挂在嘴边。他就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高英培先生。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你们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的快讯啊，依旧在九个下周的前一位展开，为您继续讲述相声名家高英培的故事。话说高英培和樊振玉从1954年搭档以来，创作表演了许多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相声作品。他们的艺术水准也在一次次接受听众观众检阅的过程中得到飞速提高。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到来，让高英培和樊振玉不得不离开他们挚爱的舞台。两个人也得等了30多，一个是锅炉房烧起了锅炉。但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高英培和樊振玉仍然没有放弃相声，简陋的锅炉房俨然成为了高英培和樊振玉两个人的私人工作室。无证之风、教训、夜大欢喜等一大批优秀的作品悄然的被诞生。咱们同时来一起收听高英培和樊振玉表演一段锅炉房中诞生的作品《教训》片段。
4: 马龙没看戏，我们小孩一下就玩了，玩了那个抢了，这孩子就从跳板上一道跑下来，或者过这个房子来。哎，你在上面看见了？看见了？你跑了吗？管了？在哪儿呢？好傻锅子了！你的军还不告你了？还打一面醒了打他？那边小孩拿个洗锅，好傻锅子了！你的军还不告你了？还打一面醒了打他？那边小孩拿个洗锅，立马啊！我跟你管，哎呀，都管，都管了。

0: 你啊！我给你滚！让他滚！让我滚！让我滚！让我当时把你们这边一顿滚！为什么你说不上？这个东西他烂了，你拿掉一点，我顶着！你说我管都管，不该管的不管呢？
1: 那什么你该管呢？
0: 比如说我们孩子叫门口的二狗子给打了，
1: 叫谁打了？
0: 门口的二狗子，二狗子，看你门口的名字，二狗子三帮子加一个老帮子，孩子让人给打了，咱们孩子吃亏了，倒得说咱们孩子，
1: 那就对了。
0: 当然了，干嘛？有日子没见，今儿怎么这模样就回来？嗯，哪儿去了？都外边练了是不是？啊，怎么叫你开的这来了？啊，你这哪儿去了？那我说去干哪？娘的，这句话我不懂。大仗怎么这就
1: 还是
0: 不只是个跟前，
1: 怎么说？
0: 我们孩子脸红了，这也蹦起来，我
1: 摔了，
0: 跟屁！
1: 跑出去，谁又骗你说话的正走啊？
0: 也别说就爱压着，这就是哎呦，啊，说明就这样了。哎呀，你是老人等气，我说你看，你看你二儿子，我咋处理他人家啊？

0: 出去。谁又骗你说话这么走啊？
1: 你别就爱人家，这就是哎呦，饶了我，他说明就这样了。哎呀，你是老人，等信我说，你看，你看你二儿子，我咋说你？他人家啊，

是吧？都是零点，还几点啊？怎么他妈就累死那事儿？电动车是一路没舍得带，一看哪儿了，我哪知道？我以为车电哪去了？妈，这是帽子吗？谁知道？还是个他妈老是出成这样，那得派出所送灯。哎，那我兜里脏，怎么好歹一放灯盖，多省点儿，一晃，你说你还缺德不缺德呀？一晃一口的灯，你给派出所送灯，房里还把刀，给派出所送灯，兄弟，那都是我脏，我知道，我认识到这是错误，我带着好人来帮，重新做人，我带着水路，正义大道，正义天使杀我。孩子，你说，你好好想想，句句话如同刀插我一样，真打动我心。做个成人男，千万别这么学，那变了，变什么人呢？现在作为革命时期的人，我得把孩子判监狱去。那我对谁？我对党，我对谁国家？我对谁人？村里我连命都对不起，有我什么事儿？让你们共产党失败，娱乐当中，开心乐呵呵。各位在大城市娱乐大门口，我是韩涛。话说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风马象征来到一片再度绽放的景象。1997年，保定的韩立一块儿建好了三国村工地的门板，得到新工作单位，保定得演出任何一天忙了，经常要深入各种厂单位，确保马人民群众。而且范蠡俩人还有一次真实抢劫案，而且有两个被范蠡大手一上演出，俩人一进机舱，被工作小弟乘坐人上来报，大家纷纷邀请保定的范蠡，来上两段吧。那就不许全部保定范蠡一点，后一激动，即兴表演，下面两人进行合论式，后一旁的乘客是哈哈大笑，也许笑得非常大，连不明白的朋友都走出来，三方不傻，听着两人来。多年后，保定回想起这件事情，还是兴奋来一样，报纸上在天上说下，这个产生范蠡不是演偶有的。说完，保定再说两人故事呢，再来听

0: 我总跟他说话，吃饭不吃饭，我都去吃。来啊，看看电视，看电视了，介绍那个炊事班那个烹饪技术，做那个风虾段怎么吃，净看这个。
1: 你光看吃啊，是吧？
0: 最爱看这节目。你这个文艺节目，你不爱听后边人家相声吗？啊，我爱听那人家的相声说的，用着嘴多利索，就跟吃蹦豆一样。
1: 我就问你啊，你爱听他什么节目？
0: 我最爱听他的绕口令。
1: 绕口令没吃
0: 啊，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
1: 哦，这儿着不上了。哎呀呵，我你只是句句真理不敢吃啊。
0: 当然了，我净琢磨着吃啊，吃都在哲理的。告诉您，哎，吃不能胡吃乱吃，它有一定的规矩，在哲理。
1: 什么哲理？
0: 初一的饺子，初二的面，初三的核桃往家串，初四烙饼炒鸡蛋，初五吃饺子叫捏小人嘴，初六吃盒子那叫盒子加六，盒子加七，盒子加八，盒子加九，盒子加十，
1: 还盒子十一呢
0: 啊，那叫盒子拐弯。
1: 哦，拐弯你看吃啊。
0: 哎，对了，
1: 光吃盒子
0: 哪能光吃盒子啊？有规矩，正月十五啊吃元宵，二十二吃焖子，哎，五月节吃粽子，八月十五吃月饼，国庆节吃烩餐，到羊年了吃食堂的结余。
1: 哎，就吃结余了。
0: 而是这样，那有这么一句话
1: 啊，
0: 小二小二你别馋，过了腊八九十年，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吃鱼翅，二十五吃豆腐，二十六吃炖肉，二十七吃母鸡，二十八白面发，二十九吃豆篓，三十晚上一家子坐在一块儿，那就吃团圆饭。
1: 一零你可吃到头了，
0: 咱就接着出一饺子，串二面，出三盒子往家转。
1: 哦，接着吃啊你啊。循环吃是不是？
0: 对喽，对喽。问吧，
1: 句句离不开吃，你可真气人呐！
0: 哎，别生气啊！一生气吃什么都不消化了。
1: 看我，心里痛快极了。
0: 那你吃柿子了？
1: 啊、吃柿子了。
0: 嗯，
1: 我不理你了。
0: 啊、那你吃白薯闷了口了？
1: 吃白薯闷了口了
0: 啊！哎、
1: 我心里，
0: 你心里是吃肥肉了？
1: 我心里痛快极了。
0: 那没告诉你吗？你吃柿子了？
1: 我不舒服，
0: 不舒服，你吃点好的调理调理啊！
1: 我嘴里没味儿，
0: 那吃什么都不香了。
1: 我有病了？
0: 那吃点药啊！
1: 我这堵得慌。
0: 那你吃饱了撑的？
1: 去你的吧！
2: 刚刚我们欣赏的就是高英培、范振钰合作的相声小段《论吃》。高英培和范振钰搭档了几十年中，创作表演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颇具现实意义的相声作品。范振钰退休以后，高英培又跟自己的徒弟孟凡贵结成了搭档，这对老少配同样得到了广大相声爱好者的认可。但是不幸的是，在1991年，高英培先生因患了脑血栓离开了舞台，但是他心中的相声火焰却并没有熄灭。他是怎样用惊人的毅力重返相声舞台的呢？身患重病的高英培又是如何心系相声事业的呢？咱们先来欣赏一首来自谭咏麟的《难舍难分》之后，继续为您讲述天津相声名家高英培的故事。
3: 忘不了你眼中那闪烁的泪光，好像知道我说谎，我茫然走错了地方，却已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潍坊市硕达航空科技有限公司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妈妈，我好冷啊，车不漏风。
2: 选择鲁强中控钢化玻璃，
3: 真是热死了，开着空调也这么热。
2: 选择鲁强中控钢化玻璃，告别冬冷夏热，请走鲁强钢化中控玻璃独特真空层设计，打造恒温金钟罩，强保温隔热加。

0: 准确对时。
1: 妈妈，我好冷啊，车不热风。
2: 选择鲁强中控钢化玻璃，
3: 真是热死了，开着空调也这么热。
2: 选择鲁强中控钢化玻璃，告别冬冷夏热，请求鲁强钢化中控玻璃独特真空层设计，打造恒温金钟罩，强保温隔热加。

就能看出来，古人的车可不是一般的车，那可是战车呀。听完古人的吴哥墓，您会发现他们的驾考一点都不简单，而且还没完。如果他们一次没有考过，得继续考吧。但秦朝的除吏律中规定，如果考察驾车的四次不过关，不仅要被取消资格，还要附带罚上4年的徭役。怎么样？这么一想，还是先来好好珍惜今天的驾考黄金吧。那今天的关于考驾照的话题啊，就跟您先聊到这儿。甭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有过啊。那个苦跟我不是一个级别，不配跟我对手，不配来陪我提血。所以有点晕，刚把该遮住光面，能抬头让我发现，累过电梯无法避免。三十几岁开始疯了，森林和世界恶趣味，都是为多少男美女打吹嘘。我为我而付出，仿佛公司邪恶起点，坚信靠打脸，累过两头一个起点。男人比猪更懦弱，他们没有双狗，被我而忍的小雨，也不必一直相守。阿拉伯的新年方式。

0: 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2: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

0: 大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重视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以强促主题是。
1: 我国瞄准24号23:08发射神舟24号载人飞船，航天员乘组由朱阳路、张志远、李佳颖组成，天空将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
0: 江南、江汉、江淮、黄淮等亦将出现新。

0: 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日前，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的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上，石家庄海关工作人员徐颖介绍了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知识。
1: 因为一些外来的有害生物，它是可以依附到新鲜水果、蔬菜上的，随着这个旅客的入境带到我们国内，会对我们国内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0: 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近年来河北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以系统治理之力筑牢生态屏障。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彤：
2: 康巴诺尔湿地蚁蛹种群从3只恢复壮大至8800只，成为全球最大蚁蛹繁殖地。华北明珠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保持3类，野生鸟类增至296种，世界极度濒危物种地斑青再度回归。河北卢莱斯菌、橘黄、红菇等6个新种首次在我省发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谱系增添了河北印记。
0: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中，科技赋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打造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积极运用野生动物卫星追踪技术，构建全链条智能化支撑体系。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工程师马存新：
3: 融合多部门与34家科研院所数据，建立生态科研寻护指数体系，实现生物多样性数据标准化、可视化与智能分析，为物种保护、栖息地评估、生态修复提供了数据支撑。
0: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站在15五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4: 15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5: 我国将瞄准24号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航天员乘组由朱翔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翔柱任指令长，天宫将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也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第四批航天员联合组成的飞行乘组。其中，指令长朱阳柱为第三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在轨经验丰富。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三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佳颖为第四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阳柱比喻：
7: 我们就像3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
6: 航天员张志远说：
8: 最期待的就是从太空去寻找自己的家乡，去寻找和丈量一下黄河的大大的一个旗子。
6: 航天员黎佳颖表示：
9: 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香港、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
6: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40次飞行任务。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介绍，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10: 乘组1名航天员，

0: 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为期一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1: 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2: 在神舟23号飞行乘组中，航天员黎嘉莹是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也是我国第四位女航天员。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声明，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支持和信任，同时祝贺黎嘉莹通过严格选拔和训练，成为国家第四批航天员。总台记者金东、王雪杰报道。
3: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香港专家首次成为参与飞行任务的航天员，意义非凡。
4: 香港专家得以参与国家航天，
5: 香港专家得以参加国家航天任务，我们都与有荣焉，振奋无比。我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以及对香港创科人员的肯定和支持。
3: 李家超说，这不仅是对黎嘉莹个人能力的肯定，也充分显示国家对香港创科人才发展及成就的高度认可，更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科技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李家超预祝神舟23号任务圆满成功。
6: 对于香港特区女航天员黎嘉莹参加此次任务，香港各界表示，这是国家对香港科技实力和人才储备的充分认可，更是。

0: 高度认可，更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科技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李家超预祝神舟23号任务圆满成功。
1: 对于香港特区女航天员黎嘉莹参加此次任务，香港各界表示，这是国家对香港科技实力和人才储备的充分认可，更是。

0: 船集团今天发布，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
1: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27号，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将出现新一轮强降雨过程，累计雨量大，并伴有强对流天气。

0: 悄地温暖着大家的心。希望大家也去读一读七色花，一起感受帮助别人带来的那种闪闪发光的快乐。
1: 万叶书园，遇见美好，我们下期再见。
2: 幸福的首要条件在于健康，健康是一种追求，也是一种态度。重视健康就是珍惜生命和热爱生活，爱护身体，远离疾病，健康直通车。欢迎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直通车。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荆州市人民医院神经内科科主任伦国爱。伦国爱，荆州市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硕士研究生，副主任医师，山东省老年医学会第一届神经感染与脑脊液细胞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脑血管病防治协会基层医院脑卒中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0: 说接触农药、重金属，长期呢接触这种百草库啊这类的除草剂，还有杀虫剂，以及呢重金属锰啊、铅这些重金属呢，可能增加这种患病率。另外呢，就是生活方式、吸烟、饮酒、咖啡因摄入等因素，可能和帕金森病的发病呢相关。但目前的研究呢，没有统一的一个结果。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和年龄因素相关，因为帕金森病多发于60岁以上的人群，40岁以前的病人呢，我们称它为早发性的帕金森病，这个患者呢是比较少见的哈。第四个方面呢，就是其他可能的因素，比方说是线粒体功能障碍，会影响呢神经细胞的能量代谢，可能呢导致神经元死亡。另一个方面呢，就是神经的炎症，这种慢性炎症呢，可能会加速这种黑质神经元的一个退化，从而导致呢阿尔法突出核蛋白呢异常聚集，这种蛋白质的异常沉淀呢，是帕金森病的病理标志之一。
1: 那我们怎么判断病人是否患有帕金森病呢？
0: 好，这个问题呢非常好。目前呢，对这种帕金森病的直接诊断呢，尚没有明确的一个哪一项检查，比方说我们老百姓最关心的这种脑 CT 啊、脑磁共振啊，或者是一个血液当中查一个标志物，来给他明确这种诊断。他的诊断呢，还是主要是依赖于病史加这种临床症状，再加上呢这个排除其他的一个疾病的一个诊断。我们现在采用的这个诊断标准呢，是英国脑库的一个标准，它的核心标准呢就是运动迟缓，另外呢再加上一项哈，要么是静止性震颤，要么就是肌长直。如果是符合这个运动症状、运动迟缓，再加上这个一项，这个患者呢就可以诊断是一个帕金森病患者。另外呢，还有一些支持诊断的一些标准。诊断的时候呢，不能完全一下子给他定出诊断来，但是我们给他病人可以试验性的治疗，吃个多巴胺药物。如果说他吃效以后有。

0: 西年新机遇，2026年青州融媒青州广电正式推出韩国留学与韩语培训服务，为青州学子铺就一条权威透明的留学快车道。韩国教育质量高，文化相信易适应，留学费用亲民，还有三星 LG 等韩企在华投资，就业前景广阔，到韩国距离近，回家方便。首批合作院校都是韩国一流高校，汉阳大学、韩国外国语大学等，选择多多，主流媒体下沉做教育服务，把专业度做成放心路。家门口的官方留学平台，透明省心有保障。咨询电话尹老师13780884909137808849009，地址广电大厦南二楼2022-2060室。
1: 不抢灯不逆行，戴好头盔守文明。2026荆州市文明交通零分章挑战赛惊喜来袭，5月13号至6月12号开放报名，机动非机动车驾驶人均可参与，坚守30天零违章，油卡电卡免费领，养车好物送不停。微信公众号搜索青州广播954，菜单栏点击挑战赛即刻报名。文明出行，平安相伴，轻松赢取超值大奖。
0: 为什么孩子在家学习效率低？缺失的不是辅导，是沉浸式学习环境。青州融媒 AI 智学英语数学一对一教学，提分好帮手，助学好朋友。教室地址青州广电大厦9楼，联系电话15866595017。

内心感受总是带着许多的感激，因此许多听众能听到共鸣。一辈子的孤单，表面来看只是一个城市单身人士在对自己的心情的一种抒发，不过进一步来听，其实发现唱一辈子孤单的人已经是无可救药，病入膏肓。因为这个人已经没有了自由，认定了单身一辈子不说，这样的单身还带着相当危险色彩。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林若英《一辈子的孤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齐州市女企业家协会提醒您准确对时。嗨，你好，心有灵，相信你一定在期待家附近能有一个更自在更有烟火气的地方。万隆进山生活广场正是为你而来的答案。我们临近云门山，希望成为你附近的理想生活。这里不只提供商品，更营造一种松弛温暖的日常。从居家采购到亲子陪伴，从便捷服务到旅途小憩，我们用心汇集各类美好业态，让每一次的到来都成为一次生活方式的焕新。未来这里将由市集、由快闪与更多有趣的独立人一起碰撞灵感，温暖相逢。万隆进山生活广场，愿你停下烟火气，筑起你我身边的美好生活圈。美好生活圈，期待有灵感的独立人加入我们。咨询电话：158-5445-6922。158-5445-6922。
1: 15年耕耘，泰华汽车用品胜份车模及吊片，专注于漆面保护与焕新。
0: 隐形车衣、太阳膜，特性改色，采用电脑数据裁切，于恒温无尘隔间，由经验丰富的技师团队充电，驻颜改色膜，三维立体颜色，珍稀质感，质保新年。
1: 泰华汽车用品店胜份品牌授权，地址：海岱北路与北海路交叉口东北角。尊享专线：185-536-9898，185-536-9898。
2: 艾特要养护，机械要耐用，要选翼龙润滑油、汽机油、柴机油、工程机械动油、金香液，全品类一站式满足。中科院院士工作量单位，技术优厚，品质至上。全国200多家代理商，产品远销海外30多个国家。翼龙润滑油，一路同行，不负信任。在荆州，每一次踩下油门，每一次骑上电车，都是一次选择。是争抢几十秒的脚气，还是守住一路的平安？一场为期30天的城市文明挑战正式开启，由荆州市委宣传部、文明办、公安局、交通运输局联合发起2026荆州零违章挑战赛，全程寻找文明出行高手，汽车、电动车均可参赛，坚守30天零违章就能领取油卡、电卡、养车好礼。中国人寿荆州支公司、潍坊主景比亚迪、天河布加、泰科新能、翼龙润滑油、安心养车、山东增远食品、荆州车品家具大世界标品总代理，实力联合护航，福利加码送不停。5月13号至6月12号，微信搜索公众号荆州广播954，菜单栏点击挑战赛即可报名参战。你敢接受30天零违章挑战吗？荆州市融媒体中心 FM 95.4，聆听每一次出发，见证每一份文明。

0: 新年新机遇，2026年青都融媒、青都广电正式推出韩国留学与韩语培训服务，为青都学子铺就一条权威透明的留学快车道。韩国教育质量高，文化相近易适应，留学费用亲民，还有三星、LG 等韩企在华投资，就业前景广阔。到韩国距离近，回家方便，首批合作院校都是韩国一流高校、汉阳大学、韩国外国语大学等，选择多多。主流媒体下沉做教育服务，把专业部做成放心部。家门口的官方留学平台，透明、省心、有保障。咨询电话：尹老师，13780884909，13780884909，地址：广电大厦南2楼，2022-2060。想玩转无人机，海洋用它赚钱吗？青州硕达无人机培训基地 CAAC 无人机执照培训火热报名中，手把手教你从零开始安全飞行，精准航拍，轻松投证，专业教练，真气实操。无论你是想成为专业飞手、信军、航拍、测绘、消防、农业，还是想掌握炫酷新技能，这里都能帮你起飞。报名电话：18853613158，18853613158。青州硕达无人机培训，助你飞向高新未来。
1: 不抢灯，不逆行，戴好头盔，守文明。2026青州市文明交通零分当挑战赛惊喜来袭，5月13号至6月12号开放报名，机动非机动车驾驶人均可参与，接受30天领奖章，油卡电卡免费领，两车好物送不停。微信公众号搜索青州广播954，菜单栏点击挑战赛即刻报名。文明出行，平安相伴，轻松领取超值大奖。

0: 北平若能和平解放，善莫大焉。
1: 傅的女儿傅东菊是我当大员，联系人他最合适。
2: 是啊，
1: 安顿队伍，你说对，你是这个任务，放心吧，不差，任命。
2: 东北沿岸局南关内，兵临北京城下，城内傅作义寝食难，他的女儿傅东菊积极做他的思想工作。 另外一方面，何香凝、廖梦醒母女和共产党代表潘汉年已然赶赴香港，他们要争取李济深到北平参加政协会议。

0: 在和妇女代表合影时，邓颖超同志向毛泽东讲述了大家关于国旗方案的看法。
1: 主席，大家都在议论国旗的图案，你的意见呢？
2: 我同意加上黄河那幅。
3: 我反对。
2: 听人劝，吃饱饭，说说你的道理。
1: 主席，我也认为在国旗中间加一条横杠，有点把国家分开的感觉。我不知道这样想是不是正确。
2: 没这么严重吧？很多人都主张这一幅啊。哎，公婆，你的意见呢？
3: 我们都喜欢复制32号，把五颗星安排在旗帜的左脚上，4颗小星环绕，每颗小星各有一脚撑着大星，很好看。
1: 主席，大星居中，代表中国共产党，4颗小星代表各个阶级，寓意也准确。
3: 马主席，看到这面旗帜能让人充满热情。
2: 热情？
4: 反正看到这面旗，我们就特别的激动。
3: 对，
5: 主席，孙夫人也喜欢这个设计。
2: 夫人遍访欧美，意见有代表性，请夫人谈谈吧。
1: 五星红旗的图案反映了中国的实际状况，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个阶级团结向心，一起建设新中国。旗帜本身鲜艳、庄重、大气。
2: 中国的实际，大家的团结，说得好啊！现在要团结，将来要团结，永远要团结。
0: 宋庆龄关于五星红旗的说法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国旗最终采用了五星红旗的方案。几天之后，全国第一届政协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代表发言。
2: 诸位代表先生们，全国人民所渴望的政协会议现在开幕了。现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在完全新的基础之上召开的，它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它获得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因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布自己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表明占人口1/4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的命运已经操在人民自己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荡涤反动政府留下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创伤，建立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民主联合政府万岁，全国人民大团结万岁。
0: 新中国正式成立，中国历史

人郊游的路上，遇见一位年轻的女学生，并对她一见钟情，很快便知道了这个女生的住所和名字冷清秋。冷清秋嫁到金家后不久，丁彦熙又迷恋上戏子白莲花姐妹，抱有身孕的冷清秋彻底凉心，紧接着嫁给了一场大火中，冷清秋不知去向。

0: 我是要说，现在是越想越多的。几年之前，别嫌那样不多头脑的。哎呀，切！
1: 你老娘不说不管吗？
0: 我是不管，但是显得公园似的。他女人的衣服，我嫌不好看吗？
1: 自然不能那样子。我从小有一个发型，他也发过，他演得很好，有好多同学都嫌他剪发。
2: 说到这，只听见外面有人上。
0: 女子郎真漂亮，还要上东江一起发。
2: 说着话，有两个女子走进来，秦秋见被一个窗帘向外看去，却是他两个同学，一个是花古潼，一个是刘玉萍，更不是剪发的人。秦秋远不过于保守。
3: 可以中国式美剧不习惯，我是新泡脚教师，我一次锁一路新天下公众号，记住听书屋，各个精彩小说英雄联手，还有更多小说界的前帅子，你还得等什么呀？更多内容尽在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历史家中国家庭，
0: 没听力肯定是，
2: 没有，
0: 历史大小说，
3: 用不算电视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彩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听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故事。本剧由本集龙蝶网大文化传媒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田翔、提蛋、小易、马道长、水素、白泽、米娇，导演刘恒，欢迎继续收听。
4: 敷衍我的看穿了，为什么还期待你能改变呢？也许是不舍得，我看见自己真的是累了。你也沉默早就预计了，可为什么还愿意再继续等呢？总是从一个跳一个，该不该相信呢？走路走路着，又过了一个四季，走路走路着，我的梦早已四散，当初呢？

0: 着就要剪了啊，剪了以后可没法子在街上去。
1: 哎呦，你现在多大年纪了，啰里啰嗦，倒像是七老八十岁的样子呢。
0: 既然如此，我就动手剪了。
2: 一语方了，只听那剪子咯吱咯吱几声，已经把一绺头发丝剪下，然后把推发剪子拿起给他修理短发，不到半小时已经把头剪毕。刘玉平笑，
3: 倪思冷本来就很漂亮，这一剪头发格外的俏皮了。
2: 千秋拿着一把长柄小镜照着后脑，然后侧着身躯对面前大镜子左右各看了几看，
1: 果然剪得怪好的，可听说这头发还剪得有各种名字呢，这个叫什么名字？
0: 这名字太好了，叫着寿院士。
1: 不要自己太高兴了，不剪头的人他可骂这个样子是茅草堆压屁股呢。
3: 倪四郎，你今天新剪发是一个纪念，应当去照一张相片。
1: 这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值得纪念？
0: 虽然不必纪念，你剪的发的确漂亮些，总算改个样子，你何妨照张相给他看呢？
2: 青丘经不住他两个人的怂恿，果然和他两人到照相馆里去照了相。照相回来，这才把先收的那一封信拆开来一看，信上写的是：
1: 你为什么要借理发的剪子，而且等着要？是你那位好女朋友要剪发吗？秀初妹妹来了，她说对你的事完全是误会，还很后悔。你愿不愿意和她言归于好？你若愿意，我愿做个和事佬，请你们二位吃一餐小馆的话，恐怕不好意思不来吧。顺便敲你一个小竹棒，你回来的时候的话，恐怕不好意思不来吧。顺便敲你一个小竹棒，你回来的时候把饮冰袋的酸梅汤带些回来。子至便息地，御笔。
2: 青丘将这信一看，好生疑惑，心想：
1: 从来也没听燕西说过有什么秀初妹。看着信上说，那好像两人的关系非同不显，而且这种关系十分公开，并不瞒着家里的人，是不是让人习惯了？不过里面提到了郭二小姐，不就是在电影院里遇到的那个人吗？
2: 信拿在手上，姜雅咬下嘴唇，沉沉的思索。先本想把这信扔了，免得燕西回家和什么秀珠妹妹言归于好。转身一想，
1: 这是妥。那自然早天写的信给他，一定很怕等他回去。他要不回去，一问起来说是没接到信，显得是我把信藏起来。这样问，那显得我不大方。我姐都不知道，你就把信放在里面，看他怎么样。
2: 因此把信照原封起来，放在匣子里，便对韩曼说：“
1: 你把匣子送给青少爷的时候，你对他说里面有一封信，小事他没有知道，因为信封口的，我们一人放在里面，不然丢了。”
2: 韩曼将匣子送还燕西的时候，自然照着话说了一遍。燕西也很是诧异，心想。

0: 不过就让父亲知道，或者我上星期在天上支了500块钱管子，父亲知道了。但是这也是小事，不会这样生气。
1: 燕西一个人徘徊了半天，不知如何是好。
0: 还是特意说的话不错，赵媳妇总要见公婆，也走不了一辈子。若是不回去，心里总是剩一个疙瘩。这一回去，无论是大事小，总把礼仪团跌破了。
1: 自己这样想着，顾虑星秋这一层，就把它兜开了。马上坐起车走了下去。到了家里，先且不去见父亲，在自己书房里坐了一会儿，叫了一个老妈子，把梅丽叫来。老妈子去了一会儿，回来说：“
2: 阿小姐在泰坦故里，冬蜜也在那里。冬蜜听说七爷回来了，叫你就去呗。”
1: 这样一来，玉的练习不得不去，只得慢腾腾的向母亲那边来。走进屋去，只见金泉含着雪茄躺在凉榻上，梅丽捧着一本书坐在一边，好像就对着金泉在讲书上的事情一样。梅丽一抬头便笑：“
3: 七爷回来了。”
1: 金泉听说坐了起来，便偏着脸对金泰的说：“
4: 阿七也不知道在外面弄什么事情，我总不能看着他。
2: 不是你叫他在外面弄什么诗社吗？怎么能进我来？
4: 我就不要他女诗社，今天才把他。”

0: 是东西了，既要利用我，又不肯在我面前说实话，总是搭架子。你不知道你表姐倒有一番痴心，想促成你们的好事，你以为我故意说这些话把你开玩笑吗？
1: 谁听你这些疯话？
0: 我这是疯话吗？好吧，那你以后可别求我。
2: 说到这里，将玻璃杯内半杯汽水顺手向牵牛花架上一泼，这一泼不偏不倚，正泼在花叶后面燕西的脸上。燕西被这冰凉的汽水泼了个冷不防，吃了一惊，失声哎呦叫了一声。
0: 谁在那里藏着？
2: 燕西抽出身上的手绢，一面开着脸，一面走了出来。
3: 我可不是存心要偷听你们说话，因为走到篱笆外，看着你们坐在这里谈天，我不知道来了哪一位客，先在那里张望一下，你就下这种毒手。
0: 七爷，你这可冤枉死人了，我真不知道是你在那儿，也不知道怎么这样巧，一泼就泼你脸上。
2: 燕西回头见秀珠穿了一件短袖水红纱长衫，两双雪藕也似的胳膊全露在外面，

把一根火柴将涌泉的夜点亮，吐出一缕烟飘向半掩的窗。你从春月如酒杯，梦从此溺亡。心门上一把锁钥匙在你手上，快将尘埃。

上天，绝不能停泊到地点。雨大不悲伤，烟火随时可以忍着，只是你多远的那个红线。我们过一个，你并不曾保持心电，还是努力过的好地点。短的还是单极限，我无法受到你真心的瞬间。让窗前再改变，看着我映入最眼里的笑脸，就像做梦一样的一种改变。你我的彼此能过得不是今天，想起我们有过的从前，也许属于你。

把一根火柴将涌泉的烟点亮，多数一缕烟飘向暗夜的床。你纵身跃入酒杯，风从此溺亡，心门上一把锁钥匙在你手上。

不要再见面，我害怕没进门想你好几年。我一旦你双手藏在我的双肩，永远有那么甜，有那么甜。你大风披上面，我总是可以看见，是心的诺言全部都不实现。我如果一旦你已经不在我的身边，我还是祝福你过得好一点。把你爱人带进间，我不想说再见，只想在睡前再看你的。

一根火柴将涌泉的夜点亮，吐出一缕烟飘向半掩的窗。你纵身跃入酒杯，梦从此溺亡。心门上一把锁钥匙在你手上，快将尘埃打乱，别将你眼眸弄脏。或许把谈笑中你早已淡忘，而我在颠沛中已饱经一眼沧桑，思念。

又回到最初的起点，记忆中你青涩的脸，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一天。昨天下的薄照片，无数回忆连接，明天那还要赴旅，还最后的约。又回到最初的起点。

把一根后衬将云边的烟点亮，吐出一缕烟飘向半掩的窗。你纵身跃入酒杯，光从此溺亡。进门上衣把锁钥匙在你手上，快将尘埃打落，别将你眼眸弄脏。或许把谈笑中你早已淡忘，而我在颠沛中已饱经历点沧桑，思念需要时间。

慢慢跳跳，快将车打落，别将一眼目弄藏，或许把谈笑更多早已淡忘。而我在颠沛中饱经一点沧桑，思念需要时间慢慢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不高，也许有一天我栖上了枝头，却成为别人的目标。我飞上了青天才发现自己

醒后的都没有发现，听着你说你现在的改变，看着我依然最爱你的笑脸，这条旧路依然没有改变，遗忘的每次路过都是晴天。想起我们有过的从前，泪水就一点一点开始蔓延，我转过我的脸不让你看见，深藏的暗涌已经越来越明显，我晚了今天就不要再见面，我害怕每天醒来想你好几遍，我吻过你的

0: 尊重诊断，进行治疗。青州市人民医院，做你身边的健康卫士。24小时急救电话：0536-322-8120，322-8120。
1: 嘿嘿嘿，请注意行车安全。
2: 低龄的设备，软硬的服务，有生气胸，给您多一些呵护，少一些伤痕。
1: 更快更好更便捷，有生气胸让你车时时如新。
2: 有生气胸，让您和老人心灵对内。8480-8080，
1: 爱车有永生，一切有不要。
0: 二车交通户，机械都耐用，速卷一龙的花头，汽机油、传机油、工程机械用油，其焦点全品的一站式满足。中科院影视工作总单位，技术型号品质至上，全国200多家代理商，成品远销海外30多个国家。一龙润滑油，一路同行，不负信任。
3: 看高祖刘邦斩蛇起义，见七里叶一统的天下。
4: 清末那个外患重重，
5: 听说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文芳、袁破良、邢世贤、又林谁，都是全班一级棒棒。打个电话，送货站，不错，0008410947，0008410947。
6: 起义报告一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上午来说，今晚带着，不怪宝子大，您困了，完了，不高兴了，气得他马上就报警，各位里边有新的将军，别多
5: 听。打个电话，送货站，不发错，0008410947，0008410947。
7: 哥哥，听说你最近得了个新玩意儿？
8: 对喽，
7: 新款皮肤线都是前门的，一级不少，还能增量。

0: 我说这个太高，我够不着，我站板凳上吧。这么小，那能行吗？就看和尚到这方桌上，首先宋玉就乐了，这就是功夫。诸位，我说韦家四将，哎，哥哥，徒弟西门亮、窦老西，带着我跟徐芳，
1: 什么事？
0: 媳妇徐国兰看着，和尚这都是真功夫。咱娘就这张小破桌子四条腿，他上去想把这纸打了，桌子可不行碎啊，桌子碎了那都不叫气功。说一掌下去，底下那张毛头纸是也碎了，可是底下桌子也碎了，那也不行，底下桌子不能掉漆，不能碎，这毛头纸还得穿透，这叫掌打千张纸。六亲，对不对？对，宋先生，那好，那我们静观你这个武功吧。大家上面练好了，大家给鼓个掌；练好了，大家给捧捧场。和尚，其他我成他把是卖艺的我。你这小子骂人都不带脏字儿的，你说出话来都是缺德作损的话。再看这啪啪紧好的气功啪，把你能练开，能来练开，打了趟全踢了趟水，打全踢水干嘛？叫功夫。宋玉看着，宋玉找歇茬。哎，诸位，看没看见？这就是功夫的开始，先练功夫了。功夫练到这种程度，就不太容易了。看着吧，他是给倒脚乱，和尚叭叭叭，长拳踢上腿之后，看，啪一纵身就起来，起至空中，呀，用手啪就拍在这纸上，啪啪喊一声呀，然后落是尘埃。落起来之后，有和尚踩了小席子上去，啪啪一张一张往下倒，看所有的纸全破了，一直到最后一张，唰扔起来。掌打千张纸，第一个和尚两个，刘青收住下来之后，刘青那边人大家鼓掌，好，叫好，不错。当然，宋玉也不是没水准的人，赢了啊！嗯，宋玉，所有人都鼓掌，包括笑面佛也鼓掌，都很大度。二一次，把这桌子抬给桌子，又放了一千张纸，检查完了，这纸确实都没窟窿。刘青这才说：“笑面师兄，请吧，到你那等会儿，我看看。”宋玉找个席子上来，哎，干嘛？看这里有没有暗器。这大和尚笑面佛就服了，交朋友叫宋玉。宋玉宋国明是朋友，是好朋友啊。为了我的安危，怕我有危险，先上去看看有没有阿基歪一点放箭、放刀、放毒气，怎么办？那我就去不了千佛山万佛寺，我就到不了五毒莲花池了。宋玉检查完，真的没有暗器，没有，什么都没有。好，没有就好，没有就好。我明白了，刚才你好，静观其变。是，然后呢，我这就看着了。哎，来个坐身观虎斗，八仙我望水流，看云乱的流，哼哼哼。再看和尚笑面佛，第一，他没有说什么练什么。拳打什么掌，踢什么腿没有？第二，那时候百思集的板带呀，起那么三扣啊五扣，好像是提起精神，叫做气功没有？很简单，原来什么样，现在就什么样。他围着这桌子转，围着这张桌子转圈，转转转，走，第一圈，第二圈，第三圈，加快，四圈，五圈，六圈，只是走，走走走走走，大家就看走来走去，也不知道几圈。时间还不算很太长，就觉得人走，观众快啥？不是这个，一个两三四四五。

只是走，走走走走走，大家就看走来走去也不着几圈，时间还不算很太长，就觉得人走，不是快啥，不是这个，一个两个三四四五六七八。

这红心之上。老和尚笑面佛落，好，不错，来呀，给我准备200个沙僧，我也练练这个百步传扬，但我叫燕子双雕百步传扬就行了，要不练。

0: 捕违法人民的每一次呼吸。
1: 为让孩子在大学习性为低，接受到同学辅导，适合内置学习环境，京东每月让去学，六月中学一万一小学，提高好帮手，中学好帮忙。截止日请求网页到上走楼，联系话1586655017。
2: 长江黄河流头，翻涌热血滚烫。
3: 几番几代不愿当，放过无敌人。
2: 听山牧民的号召，抗扣时空回响。
4: 干了，打了，遇险没了，才不会抢。四十度快要锁住了，你怎么赢？
2: 也按劳动的灯火，淬炼胜利曙光。
5: 俄罗斯坚持民族抗战，建立抗日根据地，坚持实战、激战、运动战、实战。
2: 山河万里，挺起不屈的脊梁。四月五歌，续写正义的篇章。中央广播电视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河壮歌》。
6: 在英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这是一支巴伊式马步枪，口径1.9毫米，枪管长度570毫米，枪重仅3.36千克，长剑4条。这是洪崖洞兵工厂生产出的 NVD 工的英剑制式马步枪。太行山的深处，洪崖洞兵工厂的炉火曾彻夜不息，将枪炮带到源源不断的送往抗战前线。
2: 山西省烈焰一处星期三者标记，素有三省共举之称。在县内一百高1600米的山崖洼地上，有一处天然之丘，名为黄崖洞。在这片区域，他们已建成了抗日战争期间太行山区最早、规模最大的兵工厂——黄崖洞兵工厂。抗战全面爆发后，他们全兵覆黄河，进入华北抗战时期，兵源增长迅速，但武器弹药十分缺乏。1938年11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定了建立必要的军火工厂，作为当前新提纲之一。党委总部根据会议决定，1946年6月成立军工部，当地划揽四处军事工业。山西省兴县当时工事副主任杨尚云，
7: 如果将军找不到黄崖洞这山区的时候，马上就发觉，这是非常适合练兵场的。因为黄崖洞地区，一，它处于德县、黎城、武江，成为了边界的交叉战略地带，距离日后占领的县城的中心已较远。第二，当时进入黄崖洞只有南北两条路，都是崎岖小路，很容易被发现。但进去以后，有一片比较开阔的山谷地带，而且具有水源，就非常适合于建设工业的兵工厂。
2: 在黄崖洞建设兵工厂，最让人犯难的莫过于两缺乏。专用生产设备拿不出器械下半的，生产原材料以长城玻璃建造。大伙儿思来想去，双数两头，一是找些能地方弄成的替代品，二是搞的技术高精，另辟蹊径。

0: 总部军工部部长的刘鼎带着新枪到八路军总部汇报时，受到彭德怀、左权等首长的肯定和赞扬。时值八月一日，无名氏马步枪便被正式命名为八一式马步枪。从此，我军有了第一支自主设计制造的制式步枪。据统计，抗战期间，八路军军工部各厂共生产步枪9758支，其中黄崖洞兵工厂5000多支，赤弹筒2500具，其中黄崖洞兵工厂1300多具。以每个弹豆班配备一门技，可装备约16个正规团。各类炮弹23.6万多发，其中黄崖洞兵工厂10.5万多发，是八路军军工部下属生产能力最强、质量最好的兵工厂，也是整个华北敌后规模最大的军工生产基地。
1: 黄崖洞兵工厂标志着人民军事工业从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8，白天多云，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对山西省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可能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山西长治瓦斯爆炸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128名伤员救治工作有序展开。
0: 该局起步1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黑龙江1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遥审今天20:10发射，航天员重组亮相。
0: 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来袭，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5月期值。
1: 电脑表示，伊美正处于量体备用路最终敲定阶段，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
0: 刚果新埃博拉疫情持续恶化，乌干达本轮埃博拉疫情首次出现本土病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5月22日19:29，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东都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公共。

0: 央企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区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铁线一煤矿顶架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组织声援，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热弦，深入排查城市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并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煤矿事故现场、沁源县人民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向救援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向受伤人员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牵挂。随后，在县政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的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事故发生后，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组织声援、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山西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热弦，落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郑国清强调，要全力科学搜救，避免次生伤亡，要核清失联人数，确保不落一人，要精心救治伤员，减少因伤致残，要做好安抚善后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要查清查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重拳出击打非之霉。国务院安委办及各地要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1: 5月22号晚7点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工标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顶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今天凌晨，救援现场投入使用 ，DNA 机器人扩大顶下人员的搜索范围，128名伤员救治工作也在有序展开。东海中国之声记者陈庆文、朱金晓报道。
2: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通报，截至发布会前，山西工标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已致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事故发生后，救援工作迅速展开。
3: 应急救援专业力量330人，医护人员420人，吊起周边移动钢筋。

0: 他和包氏那样幸运者、幸运者开伞、应急幸运员、医疗性质等相关工作，最大限度的下抓幸运员黄金时间，争分夺秒设定剩余的配合人员。初步判断，涉事两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对涉事人员，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
1: 长治市卫生健康委主任郭军师介绍，正员六十工作遵循先动后巾、分级分类、精准施作原则，有序展开。
2: 一百二十四名新伤员已防护转至三级甲等医院，接受疫情病情观察及备症处置。两名重症伤员和两名未重症伤员施行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方案，由省市医疗救治专家组全力开展抢救工作，最大限度降低伤亡风险。记者目前，所有收治伤员生命体征平稳，病情总体可控。两名重伤员和两名未重伤员都没有生命危险。
1: 事故发生后，长治市全面开展煤矿领域漏网视力查。长治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张德波：
3: 严查管制偷采系统，严查安全监控系统，严查追踪系统及设施，对井下输水管道、泵池、采矿区、煤矿区、劳动区等进行拦网式、立台式排查，聚焦危险化学品、废矿山、道路交通、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

0: 创新势能转化为产业动能，办好民生实事，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推动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15-17，黑龙江围绕加快建设发展质量更高、产业结构更优、生态环境更好、人民生活更幸福、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更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提出了26项主要指标，在全面振兴中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黑龙江省省长梁慧玲：
1: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战略部署，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加快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建设现代化强省，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贡献龙江力量。
0: 15-17，黑龙江将聚焦产业振兴、科教振兴、农业振兴等12个方面重点任务，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打造数字智能、生物经济、新材料等12个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将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新能源等培育成新兴支柱产业，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绿水青山、冰天雪地更好转化为金山银山。
2: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神舟23号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5月23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通报任务总体安排。
4: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3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覆盖了我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
3: 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指令长朱杨柱为第三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三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佳颖为第四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杨柱比喻：
5: 我们

0: 就像三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
1: 航天员张志远说：“
2: 多元化的搭配是我们载人航天事业成熟和自信的表现。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会有更多的首次，更多的新鲜元素加入进来。”
1: 航天员黎嘉颖表示：“
3: 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
1: 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祖国一直都在支持我们。
4: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
1: 张静波介绍，
5: 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一是将
1: 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张静波表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三传三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6: 首位香港特区航天员黎嘉颖参加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香港各界表示，这是国家对香港科技实力与人才储备的充分认可，更是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金东、王雪杰报道。
7: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建江表示，这是全体香港市民的共同荣耀，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国家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
6: 此次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她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对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为香港同胞敞开了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
7: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晋良认为，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载荷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值得我们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
6: 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香港大学学生李明则说：“黎嘉颖的经历激励了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8: 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黎嘉颖曾在香港大学就读，她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她的勇气与坚持，也将激励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9: 2026年APEC贸易部长会议昨天在江苏苏州闭幕，会议发表。

0: 投身科技事业。
1: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昨天在江苏苏州闭幕，会议发表苏州宣言，并为未来十年亚太地区服务业发展绘制了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本次会议21个 APEC 经济体代表悉数参会， APEC 观察员、世贸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也应邀出席。会议聚焦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项议题广泛交换意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会议达成了一加一的具体成果，即发表一个联合声明，批准了新一版服务业路线图。
3: 此次批准的新路线图为未来的十年服务业的发展绘制了蓝图，各方同意重点聚焦八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
2: 王文涛透露，各方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了深入讨论，承诺加强无纸贸易合作，促进电子提单、电子发票等电子贸易文件的跨境互认，强调促进跨境数据流动，深化跨境电商合作。
3: 各经济体啊，普遍呼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共同应对环境及相关挑战。各方强调以更务实有力的举措来推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4: 眼下正是江汉平原小麦抢收关键期，由于连日阴雨，湖北荆门还有部分小麦亟待收割。在当地农机部门的协调下，22号凌晨，在四川跨区作业的荆门农机手黄帆带领8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机手千里驰援回乡抢收。总台记者徐伟、李伟，荆门台记者蒋子龙报道。
5: 从四川广汉出发，凌晨2点，驰援的车队离目的地还有240公里。凌晨5点，第一台收割机抵达湖北荆门市沙洋县马良镇。一个农机手17人黄帆，天气是23晚上有雨，还有抢收时间多两天。为向种粮大户姚明峰的1500亩麦田进发。姚明峰说，5月中旬小麦熟了，偏偏雨也来了，处找收割机也没找到。
6: 非常着急，拔牙呀，就只有难到地的了。
5: 5月21号，姚明峰将自己遇到的难题反映给了荆门市农机部门。农机部门负责人常联系正在四川广汉跨区作业。

0: 风说，五月中旬小麦熟了，偏偏雨也来了，树找收割机也没找到，
1: 非常着急拔牙呀，就只有难得地的了。
0: 五月二十一号，姚明峰将自己遇到的难题反映给了荆门市农机部门。农机部门负责人常联系正在四川广汉跨区作业

0: 葛少奇、王冬雨，主播尹奇、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2: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你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要紧。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等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天，农历四月初八。我是彭博，
2: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走在前挑大梁，记录新闸卷专栏。今天来听，逐队而行，向心发力，先行区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2: 从传统码头到智慧大港，日照港依托 AI 智能调度系统，实现自动化作业再升级。
6: 山东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增强企业竞争力，助推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各地因地制宜布局发展特色产业，助力乡村产业振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202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时，明确要求山东加快建设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作为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和北方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支点，山东以建设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为总抓手，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发展方式、产业结构、能源体系迎来系统性重塑。听听报道。
7: 山东绿色低碳转型迈出坚实步伐，传统产业持续优化提升，继续滚动实施万项技改万企转型。2025年实施投资500万元以上技改项目1万个，其中绿色转型项目

0: 超过三分之一。青年要实施不灭墙面重点项目1900个，投资2000万元以上的气概项目3000个。在山钢集团永丰临港公司，青年新投运的超临界煤气发电工程项目运行平稳，可将冶炼过程中产生的余热、余气、余能全域提其回收，就近转化为高品质的电能与热能，预计年发电量10.7亿度，降本约5亿元。山东钢铁集团永丰临港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庞晓楠：
1: 作为我们传统的钢铁企业，我们深知高碳不是钢铁的代名词，绿色才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加快构建多能互补、超低排放、智慧低碳的现代化钢铁产业体系。
0: 山东在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省持续发力，19条标志性产业链立起先进制造业强省四梁八柱，制造业总体规模和综合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梯队。今年要集中要素资源，壮大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四个千亿级新兴潜力产业，打造新能源、新材料等四个万亿级新兴支柱产业。今年4月1号，国家正式推行实施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管理暂行办法，这让深耕新能源电池循环再利用领域的杰瑞集团看到了发展机遇。杰瑞集团副总裁许林：
2: 目前我们已经与韩国、澳大利亚、印度等国际领先的合作伙伴开展了深度的合作，同时呢，也在与欧洲、北美、中东等多个国际项目进行积极的洽谈。我们不仅输出了先进的装备，更致力于推动技术、装备、运营一体化的整体解决方案的出海，
0: 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让能源结构底色更绿。山东持续推进海上风电、胶东半岛核电、鲁北盐碱滩涂风光储输一体化建设，坚持风光和储氢等多能并举，确保新年非化石能源装机达到1.5亿千瓦左右。眼下，在滨州彰化，8000多亩滩涂采用板上发电、板下养虾的余光互补新模式。华电鲁北基地350兆瓦光伏项目预期今年8月投产。滨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姚慎祥：
3: 加快建设渤海湾未来科技动力产业城，超前谋划布局，氢能利用、可控核聚变等未来能源，力争2030年全市清洁能源及产业产值实现翻番，飞跃突破2000万千瓦和2000亿元。
0: 山东有助实施工业经济头号工程的牛鼻子，精准管控两高行业。如今昔日重化工业占传统产业比重很高的产业结构正在实现历史性跌变，石化等产业先进产能占比超过40%，数字经济占比超过50%，一批绿色低碳标杆企业脱颖而出。在信发集团依托全流程碳管控智慧平台，企业累计实现碳配额交易量达4200万吨，交易额达到27.92亿元，在全国市场交易量占比超5%。碳排放的成本项正在转变为可经营增值的收益项。信发集团副总经理张怀涛：
4: 现在我们迈入算力赋能新阶段，上线碳交易智慧平台，实现碳数据实时可视化、全流程数字化管控，推动传统重工业完成数字化、绿色化深度的蝶变，以数字力量激活绿色生产力。
0: 一心一意谋发展，一以贯之抓落实。山东持续强化政策赋能与制度创新，搭建顶层规划加专项方案加地方实现的三级推进架构，统筹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数据显示，山东两高行业达到能效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突破35%，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14五”任务目标。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绿色发展推进处处长窦世强：
3: 2025年，工业机器人锂电池产量大幅增长30%和80%以上，新能源汽车产量突破110万辆。截至2025年，国家级绿色工厂达564家，绿色工业园区55个，省级以上绿色工厂产值占全部工业上制造业总产值达33%。“十五五”期间，山东将锚定绿色化目标不放松，以更大力度、更是举措推进先驱建设，努力实现新的更大突破。
5: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港口日照港视察时指出，日照港是改革开放后新建的港口，近年来推进科技创新，将传统港口改造升级为现代化港口，不仅货物吞吐量跻身全国前列，还积累了通过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发展新的生产力的经验，值得肯定。希望大家再接再厉，继续奋斗，推动日照港管理运营更上一层楼。牢记嘱托，日照港聚焦集装箱码头智能化改造，以科技

0: 创新赋能港口提质增效转型升级，加快建设世界一流海洋港口。请您报道。
1: 来自韩国釜山的货轮正在漂泊日照港，这也是今年日照港新开通的第二条吉方桥航线，每周驶行一班。在全自动化吉方桥码头，像这样的货轮平均每天有13艘，八台远控岸桥昼夜不停进行自动化卸船作业。
2: 与传统作业模式不同，这里看不到司机驾驶集装箱卡车，取而代之的是一辆辆智能导引车，他们正按照调度系统远程下发的指令，在货船与堆场之间有序穿梭。今年港口研发团队依托北斗加5G以及 AI 智能调度。

0: 我们所有的这些设备，他们该干什么活，同时也会告诉他们哪些活是着急干的，哪些活是不着急干的。设备的调度系统呢，会把这些任务根据当前设备的一个情况分配到最优的设备上去。
1: 在智慧大脑的指挥下，集装箱码头作业单机效率提高50%，集装箱吞吐量从2020年486万标箱，2023年600万标箱，一路增长到2025年737万标箱，年均增速近10%。
2: 铁路、皮带、管道，货物从港区直达腹地，内陆与海洋打破了地理围栏，也贯通了经济联系的纽带与产业链条。
1: 依托日益完善的集疏运网络，日照港货运结构不断优化，从以传统大宗干散货为主导，加速向集装箱多货种协同转型，清洁运输占比达87.3%，每年减少碳排放约12万吨。日照港技术创新中心主任王衍帝：
3: 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殷切嘱托，再接再厉，继续奋斗，加快居身之农、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研发运用，推动技术持续迭代升级，向着建设世界一流海洋港口的目标奋勇迈进。
4: 山东各地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激活以创新求发展的新引擎，增强企业市场核心竞争力，助推全省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山东台综合报道。
5: 智能产线提效能，技改升级拓市场，为匹配海外市场需求，位于聊城的山东美唐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实施设备升级改造，优化自动化生产线，生产效能与产品品质同步升级。公司经理王亮：
6: 进行了机器人焊接、激光切割、智能折弯等自动化设备升级，生产效率提高了50%。生产线优化后，扩大产能，目前订单已排到7月份，市场稳定，预计今年产值2000万左右。
5: 潍坊青州市引导企业深耕核心技术研发，迭代推出新技术、新产品，不断增强市场核心竞争力。山东百农斯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依托纳米农药、智能药肥等新技术、新产品生产线，持续扩大产能优势。公司技术中心负责人陈建：
7: 公司的订单量持续增长，较一季度呢，订单量是增长30%左右。目前呢，我们的现代化纳米农药车间年产8000吨数字化水分分离剂车间，以及年产10万吨智能化药肥车间，各条生产线呢正满负荷运转。
5: 淄博市各企业持续加大科技研发投入，以产学研融合发展激活创新引擎。淄博飞源化工瞄准孵化工关键领域布局研发，持续破解技术难题，筑牢核心竞争力。目前企业全年实现营收超41亿元，利税超12亿元。公司研发部经理窦志群：
8: 完成下游产品先合成工艺的技术攻关与布局，相关项目规划与落地建设正稳步推进，全力提升副产物高价值化利用水平。
5: 烟台福信达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电力设备用铜铝复合材料，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实现了此类材料的国内自主保障，填补了国内相关领域的技术空白。公司副总经理傅林宇：
9: 仅电力领域实现年为国家节约用铜量近200万吨，降低成本近1000亿元。项目推广应用后，福信达预计在5年内将实现材料年10万吨销量，形成一个年80亿产值的铜铝复合材料产业链，极大推动高端装备产业升级。
1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地坚持问题导向，着力在整改落实上出实招，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请听报道。
1: 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济南高新区梳理确定6项重点民生实事，组建工作专班，实行清单式闭环管理，保障各项惠民举措落地落实。针对辖区26家中小学食堂，常态化开展食品快检，你点我检，推动校园餐从安全达标向营养健康升级，同时推进公交轨道两网融合，持续优化群众出行体验。济南高新区管委会党群工作部副部长、一级高级主办李正玉：
11: 通过建立工作推进台长，细化举措实现，全程跟踪督办，确保6项重点民生实施今年7月底前取得明显成效，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
1: 莱阳市聚焦民生关切，将路桥修缮、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提升等纳入年度重点民生实事，实行周调。

0: 报度月通报，并引入群众评价机制，邀请群众代表参与项目监督验收，确保民生实事贴合群众需求。目前已开工建设20多条路桥，91处村卫生室完成标准化改造，分别完成总目标任务的60%和37%。莱阳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陈辉，
1: 把学习教育的落脚点放在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上，形成群众点单、部门领办、全程问校的闭环，不断提升为民服务水平。
0: 单县将希望小屋提质升级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办好民生实事的重要抓手。针对地面破损、线路老化等隐患，组织工作人员逐户走访排查，梳理问题并建档分类整改。目前376处在用小屋全部完成摸排，修缮维护工作全面铺开。共青团单县委员会书记景天伟：
2: 检确畅销管户和关爱机制，持续把希望小屋打造成安全屋、希望屋、成长屋，让每一名困境青少年都能健康茁壮。
3: 相关执行产业先行，山东各地紧扣乡村发展脉搏，深度剖析资源禀赋与市场需求，因地制宜布局发展特色产业，产业齐头并进，百花齐放的发展格局已基本形成，助力乡村焕发源源不断的生机与活力。今天报道。
4: 眼下在德州北站村七彩山鸡养殖基地，成群的七彩山鸡自由觅食，嬉戏奔走。七彩山鸡兼具食用、观赏和药用价值，入殖系内低脂高蛋白，符合健康消费需求。业力羽毛还可加工成工艺品，附加值高。当地依托党支部引领抱团发展的模式，将山鸡养殖规模不断扩大，年出栏山鸡近100万只，山鸡蛋供不应求，产品远销全国各地，深受市场青睐。养殖户李旭深：
5: 公山鸡能卖到45元一只，母山鸡能卖到25到30块钱一只，鸡蛋1块钱一个吧，累计成差不多在16-17块钱一斤，比普通鸡蛋贵的不少。但大家都愿意买，不愁卖。
4: 随着宠物经济持续升温，聪明伶俐能模仿人与鹦鹉成为市场新宠。在聊城冠县，这里以特色鹦鹉养殖闯出了富民新赛道，依托智能化养殖设备，鹦鹉养殖场区实现了孵化保温，为全流程智能管控，精准调控温度、湿度以及投喂节奏，大幅提升鹦鹉雏鸟成活率与生长品质。冠县精英鸟业养殖场负责人杨倩：
6: 主要是以孵化、繁殖为主，成栏量呢已经是达到8000多只，每年能够产出10000多只的鹦鹉，年收入呢大概能达到150万左右吧。
4: 荣成是以花卉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拥有300多年花卉种植历史的北车角河村焕发新生机，当地主打杜鹃、茶花、罗汉松等特色品种，经技术改良，花卉成活率达到100%，单株杜鹃价值从200-300元提升至2000-3000元，通过线上销售加线下体验模式，花卉订单量持续增长，种植户年均收入达20到30万元。北车角河股份经济合作社党组织书记唐传学：
7: 现在北京的、天津的、西南的、哈尔滨的都来采购。
4: 菏泽市牡丹区李村镇把小袜子制就成乡村富民新产业，当地依托山东慈航针纺有限公司，以返乡创业为引领，推动针纺产业智能化升级、规模化发展，既实现企业提质增效，又带动周边650多名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山东慈航针纺有限公司总经理连红军：
8: 那今年次方面销售应该是在1.6亿，然后纳税7.5万。咱目前咱的设备在这个行业里是最先进的，产能已经增加30%了，现在鱼食量已经达到了40万双一天，你完全就可以匹配客户的产能。
9: 山东多地以简约庄重的新式婚礼践行婚俗改革，大力倡导婚事新办简办，积极培养文明婚恋新风。请您报道。
10: 在德州，一场别具一格的婚礼温馨落幕。新郎赵硕与新娘范成娟摒弃传统豪华婚车队，选择公交车作为婚车，用简约环保温馨的方式开启婚姻新生活，成为村内的美谈。新郎赵硕：
11: 我们选择公交婚车结婚，觉得是环保又新颖，亲朋好友一起登上公交车，大家一起欢歌笑语啊！我们觉得这个非常热闹，没有传统的繁琐和堵门啊，这种简约的方式让我们真正感受到幸福和仪式感。
10: 倡导婚嫁新风，推进移风易俗，潍坊新酋市2026年度集体颁证活动温馨举行，新人们集体宣誓，签下文明婚嫁承诺，分享婚恋初心，大家

0: 一半泛舟东湖，畅游千年古城，在古韵美景中饮个幸福，以简约质朴的仪式，以令婚事新伴节俭向上的新风尚。新人赵国磊
1: 感觉那种大操大办比较浪费，我们要崇尚勤俭节约，用简单却又不失温馨的方式，同样也能给新人带来温馨的体验和难忘的感受。
0: 荣城市近日举办海约今生行念荣城集体婚礼，将传统非遗文化融入现代婚礼。活动现场非遗剪纸传承人现场授课，是对新人沉浸式体验剪纸技艺，在一折一剪间定格浪漫，寄托相守期许。新人刘明宇、徐淑荣
2: 在众人祝福下许下庄德誓言，简单且有美好庄重，
3: 也是非常的有归属感和幸福感。
0: 乳山市则举办了弘扬文明

0: 洛克是对新人沉浸式体验坚持记忆，在一折一剪切定格浪漫寄托相守期许。新人刘明宇、徐淑荣
1: 在众人祝福下许下庄德誓言，简单且又美好庄重，
2: 也是非常的有归属感和束缚感。
0: 鲁山市则举办了红狼文明

0: 征收，市民便利城市规范的一举多赢，成为丁城市建设中一抹温暖的民生底色。
1: 记者从昨天在济宁举行的山东省小麦重大品种鲁研9518推广一体化现场办公会上了解到，鲁研九五幺凭借着高产、稳产、抗寒、抗旱等特点，推广种植面积达540.5万亩，能为地级麦二之后全省种植面积第二的小麦品种。目前，省农科院育成的几麦家族已经有50多个品种，种植面积占全国14%，累计推广7亿亩。
2: 记者昨天从2016年青岛市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上了解到，山东依托中国科学院青岛能源所，先后成立清洁能源与绿碳技术科普中心、围绕15科技成果、中小学生科创等主题，设置甘博展示、聚悦互动等区域。后续还将联合相关领域高校、科研院所开展研学讲座等系列科普活动。
1: 号令山东2026年山东省社区运动会昨天在寿光启动，活动期间16市将陆续开展示范性社区运动会，年底还将举办全省社区运动会总决赛。项目是旨在保留传统这个项目的基础上，引入匹克球、飞盘等新兴时尚运动。2026年山东省科学健身指导组基层活动同步展开。
2: 省气象台消息，受低涡切片线和地面保槽影响，预计24号夜间到26号白天，我省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全省累计平均降水量20到40毫米。此次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累计雨量较大，对改善我省土壤伤情和小麦灌浆总体有利，但易导致低洼农田自涝和冬小麦暴伏，有发生地质灾害、冬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等风险，建议提前做好防范工作。
3: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提前服务大小平台。
1: 来关注天气，24号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转阴，鲁西北、鲁中、鲁南地区有小雨，半岛地区局部有小雨，南风四级，阵风5到6级。夜间对天气温，聊城、德州、菏泽、济宁、枣庄21度左右，半岛地区16度左右，对安地区19度左右。对到气温，临沂和南部沿海地区22度左右，聊城、德州、益州、济南29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晴转小雨20到29度，德州多云转小雨20到29度，聊城晴转小雨21到28度，泰安多云转小雨19到28度，菏泽多云转小雨21到27度，枣庄阴转小雨21到25度，济宁阴转小雨21到27度，临沂小雨19到24度，日照小雨18到19度，青岛多云转阴18到20度，烟台多云转阴16到25度，威海多云转阴16到25度，潍坊小雨19到26度，淄博多云转小雨20到29度，滨州多云转雷阵雨19到18度，东营多云转阴19到26度，济南晴转小雨20到19度。
2: 海洋天气预报，山省天台预计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海上大雾黄色预警和海上大风警报。24号白天到夜间，南方黄海东部5到6级增强到6级，阵风接到8级，渤海、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5到6级。24小时空气质量气象条件等级预报，威海为1级，空气清新，基本无空气污染，各类人群可正常活动。其他城市均为2级，空气质量可接受，极少数敏感人群，应减少户外活动。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由编辑郝飞鸿、编委胡王、技术李伟森监制，袁宝国。
4: 妈妈，我很冷啊，车不热风。
5: 选择鲁强中控更法玻璃，
6: 热死了，开空调去了。
5: 选择鲁强中控更法玻璃，让我别冻下去。选择鲁强中控更法中控玻璃，独特人工设计，打造恒温新球罩，想保温更加。

0: 更舒适，轻快降低，采用不会让冬笋三 C 制成，高性能保障，高端品质，中端价格，高性价比预算，客户服务全程互动，别人奔跑增加，守护将的奔波与宁静，汽车路加钢化中工玻璃地址，图示部分用方达会员电话15736025599。爱科燕百户机械燕百种精选一龙用油，进气油、排气油、工程机械油、节省点，全品类一价值满足，中科院质工作价登配，技术用油品质至上，全国2500多家代理商，产品远销海外30多个国家，一路春华头，一路同行，不负信任。共享单同一行，戴好头盔守文明。2026启动时，文明遥控零零幺挑战赛惊喜来袭。5月13号至6月12号，开放报名，机动非机动车驾驶人均可参与，电手30天礼尾单，有卡片卡免费领，养车好物送不停。微信公众号搜索"青城广播954"，菜单栏点击挑战赛即可报名。文明同行，提分享吧，轻松领取超值大奖。接下来转播青州电视台青州新闻栏目，欢迎收听。
1: 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青州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今天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对习近平总书记重大讲话和指示第一时间精神，在组织下一场大的重要文章，也就贯彻落实一点，听取全市政务部热点工作情况报告，安排下一步工作。市委书记、市委秘书长李讲话。义乌工商社早部署老秦某开展农机大体检，为下年丰收保障过程。老秦精神永放光芒系列播出，传承热心老区大院。以下是详细内容。今天上午，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大家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统一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第十精神，就各种人学社会科学高展发展做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在新闻上发表重要文章，落实常做优做大事情经济，研究贯彻落实意见，争取全市政府热点工作情况汇报，安排下午工作。市委书记孙伟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常委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持陈同洲，市政协主席王海华主持领导列席会议。会议强调，老师有学习有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防范和丢脸统计造法行为。市统计局要履行法定职责，加大统计执法力度，全力排查解决风险隐患，全面提高统计数据真实性。各有关部门和政协区要强化统计数据质量管控，大家统计的角度研究谋划工作，确保提报数据真实准确，充分把握实新技术会发展成果。要紧扣持续社会科学高变量发展要求，力度制定政策，强化调查研究，深化思考谋划，切实发挥理论研究、思想引导、治理约束作用，更好回应发展所需、群众所盼。要牢牢把握实体经济发展导向，聚焦五四主业，主动服务产业发展、企业发展、经济建设，积极努力产业提质、企业自效发展提速，全力服务做强所优做大实体经济。会议强调，任务服务热线是倾听群众诉求、推动解决实际问题的重要渠道，要结合推动实际，针对重点问题、风险、包括新事项，一一建立工作台账，以最快速度推进诉求办理，确保把矛盾扭转化解前端，要发挥牵头作用，及时推送数据和具体情况，强化牵头督促，有力推动责任承接部门实施性化解问题，进一步提高自下意识，把热线诉求作为中心突防，加大办理化解力度，真正把矛盾纠纷解决在萌芽状态，借着推动热线工作提质增效。今天上午，青州市广报协会第二届换届选学家会举行，全面总结第一届理事会工作，分析行业发展现状，选举产生第二届领导班子、新一届领导班子，将进一步提升政治站位，主动服务发展大局。带领广大会员，手握好心。

0: 爆发奋进，用创意与担当为鲜艳而更新的戏贡献澎湃的广告名堂。多想使用的出席活动。眼下即将进入小麦大面积开源与三大市场关键时期，为保障小麦颗粒不仓，一通供销社早部署早行动，开展农协大体检，为下两丰收保驾护航。在一通供销社小麦初颗粒麦秆捆搭系统工艺低举整齐排列，工作人员用手指按手仔细检查切割机前期更换多次的皮带和轴承等，确保每台机械都达到最佳的技术状态和作业能力。
1: 我们从4月份开始资助维修人员对咱们的设备，我们的皮钱已经是开始试包验，主要是考虑到工人大户对咱们的设备质量、技术保障中比较因子还有保险底这块吧，我们做了业内保控，争取在机身这块吧，损失率控制在1%到2%。
0: 除了检修机械，一波供销社还把基础培训送到基础车间，手把手讲解小麦初技巧、航线故障、运气排除以及作业安全规范，让新手既会开车又会护车。
1: 我们现在重点就是高于销售小麦手包过程中把新加的手包作业，还有这个包装作业，还有咱们那个宣传作业，来针对这几个方面来进行工作。在维修过程中，我们是根据厂家指导意见，跟咱们的试驾经验，跟咱们服务人员，只要他们到车间里头去亲自感受，这个作业过程中常见问题，让他们提前实施，然后自己这个进步嘛。
0: 截至目前，一通供销社一类器件就可以联合收获机、拖拉机、播种机等低举20余台，培训农技手及修理工持有人。这里两处农协配件又新又便捷，全力保障三项生产安全高效有序进行。
1: 我们将继续加强农机调度和营地服务，组织六种维修小分队，深入田间地头，随时监督作业中出现的突发问题，同时密切把握天气变化和小麦成熟进度，引导收割机合理进行六种全包、中暑一片、收割一片，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0: 老骥精神，永恒光芒系列精神播出，传承振兴，老骥发现，一起走进九龙峪、壶铃谷、大观园红色地标，回望全民携手共同提出的风格岁月，见证老骥人民在红色历史的滋养下，用实干书写发展大学，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2: 沉积铺向新都大地，层峦叠翠间，金山环抱的九龙峪静默如画，风拂林马，时光沉淀，红色底蕴从你中地各片土地的地里滋养着生生不息的奋斗力量。2020年，九龙峪景区接待游客量突破500,000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到3,800元，同比增长30%。这是一片亮眼的风景大全，而这片羊圈之所以能够写就，是因为这片土地上同着这片缺少的人仍艰苦奋斗，勇往直前的红色传承。谁能想到？今天的片 4A 级旅游景区，80多年前曾是硝烟弥漫的战场。1938年，日伪军在这里屠村。1944年，陈毅元帅在这里指挥听取战役时，曾写下“靠人民援助莫相忘”。从疆土到花海，从战火到烟火，青州老区的裂变不是偶然，它靠的是一代又一代人的积蓄奋斗。在那些硝烟纷飞的日子里，这片苦逼时代人不分民族、不分年龄、不分男女，只有一个名字：青州人。
0: 义都回民大队战士们在胶西铁路沿线神出鬼没，打得敌人闻风丧胆。胡刚、胡旭、胡可、满族三兄弟，一手拿枪，一手拿笔，带。

0: 丹宁、太行山、夜叉纪与日寇战斗，并在战火中创作出了许多诗词、广播影视和龙冠秀这样的经典话剧作品。你和班上的小青们拆了自家门板，推着小推车，把粮食弹药送上前线。他们有着不同的习俗，操着不同的口音，但当日寇踏上下方土地的那一刻，所有人胸膛中跳动的是同一颗炽热的爱国心。
1: 这就是青州老区的底色，全民携手共抗敌寇，这都是老区的精神。不畏残暴，敢于斗争；艰苦奋斗，敢于牺牲；勇往直前，敢于胜利。时代风云变迁，转眼便是百年。一些人倒下了，另一群人站起来继续着。走在这片曾被鲜血浸泡的土地上，都在一代代人未曾熄灭的星火里。
2: 老虎也聪明，目的就是在当一次回忆老下，中央是北定的，共同促进革命的群假设和发达，更好地服务到全民。建立目前，青州市老区会已有七个项目立项，并且有四十家店，总投资四百五十万元。金融扩编、精准计划、科技共同注入全家，一道服务送到门前，基础设施二六八三，老区群众的获得了幸福感，正在一天天次次在那里增长。
1: 最好的缅怀，支撑老区焕发新生，对美的传承，是用实干疏解答卷。校园里，朗朗书声中不忘你先辈的缅怀，红色道理基地不忘你每当讲英雄的面孔。湖里古村的红色旅游柏油路通到家门口，九个月的村民在家门口就能打工挣钱，村集体收入翻了几十万。满心壮烈的年轻人回来了，他们带着庆祝、资金和乡愁，接过祖辈的接力棒，把希望统一播落在这片故土上。
3: 老区精神教会我，困难面前不低头，幸福面前不忘本，能回来便是家乡，我觉得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情。
1: 这就是青州的答卷，用信仰启迪，用实干过活，从战火中站起来，在奋斗中奋起来。老区精神从未远去，它就在每一个拼搏的生命里，在每一种幸福的笑脸上。青州儿女用一崭新的姿态，在海岸之巅续写属于新时代的荣光。
0: 以上是今天青州新闻节目的全内容，更多资讯请关注看青州手机客户端、青州网微信。再见。
1: 古人云：“腹有诗书气自华。”文字无声，却能跨越深海；书页薄薄，亦可容纳万象。书籍是藏在时光里的温柔礼物，也是我们漫长岁月中成长路上最忠实的伙伴。欢迎走进万变书园，阅尽成长，以书为艺，不负时光，让每一次阅读都成为向上生长的力量。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万变书园，青州融媒综合广播联合出品的《万变书园阅尽成长》栏目。杜甫曾言：“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主席也告诉我们：“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我们会在这。

0: 分享好书，畅谈成长。愿大家翻开书页就能遇见新世界，用阅读成的习惯，让成长始终有方。
1: 所爱一方沃土，仰望一片星空。我们都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去很少真正的去了解我们赖以热存的这颗蓝色星球究竟藏着多少的心理奥秘。大家好，我是李子涵，今天我想和大家一起走进李斯光先生的经典科普著作，看看我们的地球。这本书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李斯光先生的经典作品，他没有枯燥难懂的专业理论，而是用通俗优美、朴实真诚的文字，向一位耐心温柔的长者娓娓道来，带我们穿越亿万年的时光，去探寻地球的前世与今生。翻开书本，我仿佛开启了一场奇妙又深刻的地球探险之旅。我知道了地球完整的内部结构，了解了地壳、地幔、地核的藏奥秘，读懂了山河起伏、江河奔流不是一朝一夕形成，是经过千万年地质运动慢慢雕琢而成的自然实景。风雨山川、岩石地层、沧海桑田、四季轮转，原来我们眼里平平无奇的大地山河，都走过了漫长又壮阔的演变历程。每一块普通的石头都是岁月留下的痕迹，每一座巍峨的高山都是时光沉淀下来的奇迹。读完这本书，我不再只是单纯认识了地球的样貌，更读懂了大自然的磅礴与伟大。地球孕育万物，包容生命，绿色滋养着世间所有生命，慷慨又无私，辽阔又温柔。同时，我也深深明白，地球看似辽阔坚韧，实则脆弱又珍贵，它只有一颗，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绿水青山、蓝天白云、万物生灵，都是地球送给我们最好的礼物。爱护环境、珍惜资源、敬畏自然、守护生态，这是我们每一个人与生俱来的责任与使命。读书不只是看文字、学知识，更是学会思考、学会敬畏、学会去发现世间万物的美好与不易。李斯光先生用一生热爱与坚持探索大地奥秘、深耕地质科学，这份认真钻研、勇于探索、热爱家园的精神，也深深打动着我，激励我好好学习、踏实成长。也让我们都能心怀敬畏、心怀热爱，在探索中不断丰盈自己，在书中见识山河辽阔，守护我们独一无二、珍贵美丽的地球家园。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青州广电少儿史团的小学员刘佳璐。今天我要分享一本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书，它叫《栖子花》，读完之后心里一直暖暖的。书里讲了一位叫珍妮的小女孩，她意外得到了一朵神奇的花，这朵花有七片花瓣，每一片颜色都不同，红橙黄绿青蓝紫，就像天边的一道幺色彩虹。更奇妙的是，每撕下一片花瓣就能帮她实现一个愿望。一开始，珍妮用这些花瓣满足了自己各种各样的心愿，有调皮的小愿望，也有贪玩的小冒险。虽然过程很有趣，但她渐渐发现那些愿望并没有让她真正快乐起来，反而惹来了不少麻烦。直到手里只剩下最后一片花瓣，她犹豫了。这一次，他没有为自己许愿，而是用它帮助了一个双腿不便的小男孩。当小男孩终于能站起来，开心地跑啊跳啊，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时，珍妮心里

0: 开心的跑啊跳啊，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时，令你心里涌起了一种头也不得密码的喜悦。那一刻他明白了，原来真正快乐不是得到什么，而是让别人因为自己而感到幸福。读完这个故事，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帮助别人自己也会收获快乐。就像我们在教室里帮同学捡起掉落的钢笔，帮老师整理讲台，或者安慰一个伤心的朋友，这些小小的善举就像一片片看不见的七色花，悄悄地温暖着大家的心。希望大家仔细读一读七色花，一起感受帮助别人带来的那种闪闪发光的快乐。
1: 万叶书园，遇见美好，我们下期再见。